0: 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亲自来词曲创作的，延续了他一贯欢乐又带点这种俏皮的创作风格。北京时间的8:0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进入到8点时段的陪伴。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0: 金龙鱼采用了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制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这是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

0: 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金陵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位居家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限由金陵鱼的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北京时间的8:06，欢迎在早起的时光当中和银子和孙杨一起听歌聊话题。今天呢是世界设计日，我们跟大家聊这种你灵感闪现有创意迸发的时刻哈。大章鱼6060说，给我最多灵感的地方是游乐园，那些旋转的游乐设备会给我自己买材料做模型带来灵感。
0: 哦，
1: 就是
0: 这个
1: 坐坐过山车呀，摩天轮呐，各种飞行啊。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可能很多人误以为说它可能只会给小朋友带来欢乐，但其实大朋友去玩一玩确实有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彻底的放松一下，然后让大脑接受到另外的一种刺激哈，
0: 而且回归到那种天真的状态。对于创作也非常好，就是平时大家都太紧绷了，这个时候灵感很难出现，就是你有一块时间是可以跟旁边的小朋友或者大朋友一块发疯，一块开心，一块哭，一块笑，一块被感动等等，那个地方没有人嘲笑你说，哎，你怎么哭了，怎么看这个还能看哭，这种天真的状态一旦被激发出来，你的创作灵感也会被带出来啊。
1: 对，你看，所以他会自己做模型啊，带来很多灵感，也是因为动手能力啊，这个设计力非常强的朋友哈。好的，谢谢你的分享，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留言。
0: 哎，这是周子演的《风起来的时光》，他最近好像改成周子言了，那个字儿就变成言了啊。风起来的时光，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陈云汉这首歌叫做《降雨几率》啊，
1: 对，这也是他的这个早期的一个代表作哈。
0: 是的，哎，就像最近天气这个降雨几率，很多城市都特别高，
1: 很高。
0: 我看了一下北京最近这几天的降雨几率还是挺高的。
1: 对，所以要来旅行啊，出行假期来玩的朋友要注意带伞啊之类的啊，做好防雨准备。
0: 是的，
1: 那8:2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说到灵感这件事儿，我们的小蝎子留言了，他是程序员，他说自己刚开始入行的时候有个功能想了一天也想不出来，当天晚上睡觉在梦里突然就想出来了、哎、立刻惊醒，打开电脑按照梦里想的，果真就做出来了。
0: 真是哦，这个跟我那个之前分享那个经验差不多，我也是突然有旋律了、我真的就醒了，就惊醒了。
1: 关键是你能在梦里醒过来这件事就不容易，我一般做梦的时候是醒不过来的，然后醒过来也忘了。
0: 就是所以他这个度啊特别难拿捏，就是你要在半梦半醒之间就是才能醒过来，如果你真的深睡的话我估计也够呛。
1: 对啊，这个不容易哈，所以你看这程序员多难呀一天。嗯，还有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闻香气会有灵感的，你说就是闻到一个好闻的味道会不会让人产生一些想法、
0: 其实我就是味觉敏感型的记忆、那我到很多城市我都是 会记住那个城市的味道、我下次在一下飞机或者火车的时候这个味道突然扑鼻而来的时候，我立马就会有很多回忆涌上心头。
1: 是的，那所以呢今天我们看看动听优选给我们提供的福利好物，就是我们的经典品牌香水，为大家带来5款市场热门的正装香水，都是品牌的经典香型，其中有香奈儿的蔚蓝，中性的木质调，男生女生都适配，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是柔和的甜香，氛围感很柔和又出众、另外呢有香奈儿的加布利尔，雅致的这个白花香气，融合了晚香玉、茉莉、橙花层次，气质 很大方知性。另外呢有迪奥的花样甜心，清新花果调，风格温柔元气，还有圣罗兰的自由之水，是那种很洒脱的香调啊，简约又大气。不知道各位自己肯定有自己对于香水的这个喜好，什么样的味道是浓烈一点的、淡雅一点的、果香的、花香的。反正我对香水倒没有太多的研究，自己也有一些就是觉得好闻，单纯的好闻、但是你要说什么前调啊、中调、后调，我并没有太多的研究。像咱们主持人当中的高敏就很喜欢研究这些。
0: 哎，真的吗？
1: 对，那天他说他又入了几款很小众的香水，那天跟他讨论一下。所以说对香水有要求的朋友们也欢迎去关注一下动听优选今天的这几款非常经典的正品的经典香水。

0: 行都是大品牌，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这五款经典香水统一活动价，每一款都是299元，各种香型啊，库存有限，数量实时更新，所以呢欢迎大家选择你所爱的那款香气。
1: 嗯，好，可以登录上面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有哪几款，也可以在上面点击依次的来这个复盘一下自己究竟适合哪一款。
0: 对，我看了一下那几款的瓶装都是非常经典的样子啊，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有见到过。
1: 哎，每款都是正装啊，统一的价格是299块钱，欢迎大家去了解一下。继续来听陶喆的新乱飞。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618限时定金诚意礼、01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5: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喂，我的音乐，欢迎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看到有人提醒我嘛，说不知道这个香水选啥的，直接推荐我加布利尔。嗯，哦，直接推荐我加布利尔，还真的没有仔细的闻过这款味道啊。你有人推荐了，那好吧，那还是我们听友当中懂得比较多哈。那今天动听优选的这五款香水都是非常经典的品牌香型，都是大品牌，每一款呢都是正装，每一样是299元，所以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经典香水抢先购啊。其中呢这种各种味道都有，像刚刚说到的非常首选推荐的香奈儿的加布利尔，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还有蔚蓝，香奈儿的蔚蓝，包括迪奥的花样甜心，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五款哈，每一款香水活动价都是299元。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去选你所爱就可以了，售完为止，数量实时更新。
0: 对，是每一款啊，不是五款加下来这些那有点就太便宜了，这是五款当中每一款，
1: 对，选择你喜欢的那款味道就可以了哈。它可能有花香型，有甜香型，还有一些气质洒脱型啊，不同的香味儿。如果你线下有闻到过的话，可以今天直接去线上选择就好了。
0: 嗯，好，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灵感这方面啊。刚才很多朋友都说，如果灵感来了，可能在梦中都可以醒过来。
1: 嗯，
0: 继续。这个起来就开始工作啊，灵感来了就挡都挡不住，所以我希望大家手里面其实可以有一个记录你灵感的这个设备，比如说你手机的语音备忘录就是个最简单的记录方式。
1: 哎，你看我们的刘小乔，他这个是什么呢？小时候上学特爱画手抄报，那时候可参考的东西太少，很有限，自己创作，而且几乎每次都会被选上。现在孩子上学了，有时候他的手抄报我也会帮忙做。天哪，这回这你的这个能量用到正地方了哈，可以帮孩子做手抄报，这是个大工程。
0: 是，而且一看你的这个灵感就没有消耗光啊。
1: 对。
0: 非常棒，可以继续来帮帮他啊。也许这个你的小朋友也会遗传你这方面的天赋。我们继续来听牛奶咖啡这首《心声》，今天给大家灵感。

0: 牛奶咖啡新生，
1: 我们的美少女壮士哈问到，刚才那首有意思的歌叫什么名字？哪首有意思呀？
0: 咱也不知道啊，那是不是上一首啊？
1: 咱也不知道。
0: 孙盛希的《听起来像借口吗》？你可以去对一下，是不是这首啊？
1: 是不是这首有意思的歌？听起来像借口吗？嗯。
0: 好，那稻谷六不鲜米净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来，回到当年的这首非常青春的欢脱的广告曲，那英的《我只喜欢你》。

0: 那英，我只喜欢你。
1: 对，选择一款你自己只喜欢的香水也很重要哈。很多女生其实买香水不仅仅是因为它气味喜欢，而且还钟爱它的这个包装设计。今天的这几款经典的香水，每一瓶都像一件小小的艺术品，像香奈儿的蔚蓝啊，就是方正瓶，深沉大气；还有这个圣罗兰的那一款是经典的黑色配色，又酷又飒等等啊。包括迪奥的花样甜心，就是粉色带个蝴蝶结的那款。就是有很多女生她可以买香水，她不一定喷，但是它放在那儿看，或者作为一个装饰品，她都觉得很舒心。所以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养眼的香水也非常的重要。今天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经典的几款香水任大家抢先购，每一款的统一价都只要299元，每一款都是正装，欢迎选择你喜欢的那一款。
0: 这首是爱我的请举手，莫蔚。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欢迎回来，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这是冰球乐团小可爱。

0: IC Ball 冰雀乐团，这首歌叫做小可爱，
1: 也是一首有趣的歌啊。今天这一个小时有趣的歌也不少，也欢迎大家听到哪首歌不知道名字，欢迎发来时间点来询问哈。嗯，另外呢，今天这五款香水啊可以适配很多日常场景。刚刚我们说有人喜欢这个瓶子的设计哈，有人喜欢香气，也有人呢会根据不同的场景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香水，所以家里都有好几种香味。那比如说今天这几款呢，商务通勤上班的时候，香奈儿的蔚蓝就很高级又松弛，然后其中圣罗兰的这个傲飘明呢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很适合什么样的情况呢？你脑补一下，就是夜间的聚会呀、约会的场景啊，这种香调很有氛围感。另外呢，像香奈儿的加伯利尔就是那种知性大气的，适配职场办公啊比较正式一点的场合，还有年轻女孩们日常出游啊甜蜜约会呀、选择这个迪奥的花样甜心肯定是没错的。那像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就是凸显自信气质，日常的社交呀派对聚会也都能使用，所以呢选择一款自己经常去到场景的这个香氛也非常的重要哈。那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每一款只要299元，都是正装的规格，那一次性入手三瓶总价也不足900元，刚刚看有朋友入手了两瓶哈，非常的划算。那欢迎大家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一款香味或者是瓶装设计，每款呢只有200瓶，选自己所爱就可以了。
0: 哎，都是非常经典的款式啊。
1: 是的，
0: 来继续来听林忆莲的《铿锵玫瑰》。只是想

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现在是上午9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浪漫有终章，但回忆永远响亮。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段炽热时光。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0: 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小武。听到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社团的同学们正在排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他们受音乐之声特别节目邀约，创编演绎了自己心中的歌，阿卡贝拉版的《红旗飘飘》。熟悉《红旗飘飘》的朋友都知道，这首歌创作于1994年，由词作家乔方作词，作曲家李杰拿到歌词后，瞬间就被字里行间的热血打动。
1: 我一看到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我当时灵感就来了，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哎呦，看到这样的词之后呢，我就萌发了一种激情，因为过去自己也在部队待过嘛，所以对这个红色文化非常有情怀，对这片土地也非常热爱，当时就把副歌写出来了。
0: 这首歌采用了流行抒情曲风，在重大赛事重要活动中被屡屡唱响。此次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社团立足以人声为乐器的特质，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经典旋律线条的基础上，完成了全方位、年轻化、专业化的改编创作。歌曲编曲詹文博介绍说，
2: 这次改编里我把不同声部分成了不同的角色，低声部呢负责厚度和根基，中声部负责律动和推进，然后用高声部去打开旋律和情绪。很多地方我也会让声部一层一层的叠起来，让它有一种不断向前、不断汇聚的感觉。

0: 作为国家级专业学院的青年学子，他们深知音乐是最打动人的传播载体。阿卡贝拉纯人声演绎，褪去了繁杂编曲的修饰，留下最纯粹的情感表达。每一个声部，每一段旋律，都是青年学子赤诚的心声。社团中担任男高音声部的柯静涛同学，从拿到作品就开始了练习。
1: 那当我得知我是要以主唱的身份来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激动。接收到了这份谱子之后啊，我也每天一有空闲的时候，我就翻开谱子看。在寝室里啊，或者说是下了课啊，在吃饭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反复的哼唱这首歌的旋律，做好十足的准备。
0: 钟伟元同学形容自己在这首歌中是绿叶担当。
2: 歌曲中主要是唱的是男低音的声部，在歌曲的行进中，我给大家铺垫底下的底柱，在他们往上走往高音的时候，给他们和声，让这个旋律更加优美。
0: 来自新疆的艾迪娜·艾尔肯在这首歌曲中负责演唱女高声部。从小对五星红旗就有着特殊情感的她，把红旗飘飘称为心中的歌，也把热爱融入到了自己的演唱中。
3: 我的作用就是保持激昂，就是上三的那个旋律，我会让这首歌听起来更加有激情澎湃的感觉。每当我唱到女高的旋律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象从小看到的红旗在天空中飞扬的那个感觉，所以说我唱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激动。
0: 社团青年团员们纷纷表示，以往听红旗飘飘感受到的是歌曲的热血昂扬，而亲身改编反复打磨沉浸演唱之后，才真正读懂旋律与歌词背后的厚重意义。红旗从来不只是一面旗帜，它镌刻着先辈的热血征程，见证着祖国蓬勃的成长，承载着代代中国人的信仰与荣光。
2: 红色已经成为当代年轻人与生俱来的精神底色。
4: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我内心更多的是庄严和肃穆感，感觉在那一刻我感觉将个人与国家紧密结合。
1: 我的内心满是热血与感动，不仅有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更有作为新时代青年的那一份担当与使命。
0: 青春之声送山河无恙，初心不改传薪火不息。音乐之声联合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音乐社团推出的新编《红旗飘飘》，用纯粹人声诠释赤诚热爱，用创新演绎传承红色经典。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特别制作的 MV， 让这首饱含力量的旋律在青春沃土中生生不息，久久回响。

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垃圾的制造者。如何把不同的垃圾进行准确分类，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垃圾分类是垃圾进行科学处理的前提，为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奠定基础。 Mr. Radio 音乐之声，垃圾分类随手之举，功在千秋。

0: 孙燕姿这首歌叫做《充氧期》。
1: 是的，那也用我们今天早上的音乐啊，作为大家全新一周的充氧期。祝大家新一周啊都打起精神来。9:14了，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早间时光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我是银子。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之前听到了心中的歌
0: 啊，
1: 也是我们新上的一个单元哈。
0: 对，
1: 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去关注。
0: 是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每天都会推出一期新的节目，那也是分散在一天的节目当中，时不时就会出现、
1: 对，大家听到红旗飘飘这样的作品啊，也非常的心潮澎湃，看到我们从你就是生活的留言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那这首孙燕姿过后呢，我们来送上王菲的这个名字啊，这首歌应该是有点古早。
0: 对，如果你不是王菲的那种铁杆歌迷，也许、这首歌对于你来讲不是王菲的主打歌。
1: 是，
0: 这是1995年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非靡靡之音》，当中其实都是唱的，王菲的偶像邓丽君的一些作品啊。重新演绎，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电影的一首主题曲，来自王菲版本的《原乡情浓》。

0: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618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藏歌荷里活 Hollywood，
1: 非常开心的一首歌啊，来自他荷里活的动物园那张专辑。对，9:48，动听无极限，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
1: 那
0: 我们这个时间其实已经直播进入到尾声的部分，我们依然可以说早上好。
1: 是的，那我们是早班节目，10点之前应该都可以问大家早上好的。而且呢，今天我们说到灵感这个话题哈，其实早上的这个时间，大部分听友啊都已经进入到一天的一个正式的，比如说工作啊日常的状态当中了。该给自己清醒头脑、找找灵感的时刻已经到了。比如说喝点茶呀，喝点咖啡呀，站起来活动活动身体呀，到了这样的一个节点哈。所以大家跟着音乐也动起来，让自己全新一周的，不管是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小灵感都迸发起来。
0: 对，很多人都说 AI 时代会不会取代我们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比较容易被取代，但是我们的灵感，我们的关于设计的巧思还是我们说了算。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坚持让大家记录自己的灵感，让它汇成册汇成流，
1: 汇成册就是要善用 AI， 也需要用到你自己的这份灵感，你去引导 AI。 我们要用 AI， 但是要善于引导它，就是利用它
0: 当成一个合理的工具。
1: 对的，让它为我们服务才行，对不对？
0: 是的。星期一的早上呢，我们再次祝大家一天灵感满满。我们今天节目呢先陪伴大家到这里，先听孙燕姿的超人类，那明天早上再见吧。
1: 明天见。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场听到的歌特别适合在这个月末，然后下一个全新的一月即将开始的时候来聆听，这个起承转合的时间点来聆听啊。开场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魏晨的《远》，刚才听到的歌来自范玮琪的《启程》。10:0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潘晨迷路也快乐的地方。

0: 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生活慢下来，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绿色出行。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首可以充分调动人不只是听觉甚至更多感官的一首歌，比如说一些气味甚至触觉，来自刘美玲的一首《在浴缸蝶泳》。来到了10:42，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这首歌来自 Pink Sweat and My Worst。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全新一期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又来了，我是 Lobo。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面，我们要回顾的这位歌手有点过于震撼了，她是所有欧美女歌手都会对标和致敬的前辈，因为她的嗓音夯爆几十年。她叫做 Whitney Houston。 Yes, it's the voice forever。她的嗓音是天生的交响乐团，中音区像丝绒地毯，高音区一拉上去，整个房间都在颤抖。你很难找到第二个能同时驾驭 gospel 的庄严和 disco 的清灵的人。好了，今天我们依旧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我们来感受一下属于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5 and Let's Roll。

没听过 Whitney Houston 没关系，我们先从第五位品品味道。时间追溯到1985年，这是 Whitney 的第一首 Billboard 冠军歌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也是他告诉全世界 Me I Am Coming 的敲门砖。这首歌的制作人是 Narada Michael Warden， 他在 Soft Jazz 上面套上了 R&B 的血肉，做出了一个完美的 Late Night Ballad 模板。 Whitney 用声音表演一个叙事者，他的咬字克制到极致，每一个转音都不是炫技，而是情绪在呼吸。虽然这首歌的歌词初衷有些微微奇怪的角度，但是这首歌却定义了1980年代成人抒情的声音标准，至今没人能改写。 Let me introduce the greatest voice of our generation from Whitney Houston,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0: Number four，
1: 怎么样，各位年轻的朋友，对于维尼·休斯顿的声音有什么样的评价吗？当年有很多人都评价不了，因为听完之后全是惊讶，真的太好听了。再来第四位的这一首就是 How Will I Know， 这歌是1986年 Billboard 榜单的冠军，也是1980年代 Synth Pop 与 R&B 嫁接的教科书。前奏那段电子合成器的声响一出，就是那个时候的 Party Time 的标志声响了。但维尼在这首歌里面真正厉害的不是高音，是弹性。他的声音在主歌里面像在跳舞，每个音节都在 groove 上，一到副歌就拉满到顶，整首歌像一扇门被推开，光全部涌进来的幻觉。我们这里援引一下当年对这首歌的评价，这首歌是 disco 时代的精神遗产，在流行音乐里最后的优雅着陆。哇哦，80年代的人当年吃的真是太好了，快来听听这首有年代感的人类声音精华， The Perfect Collision of Pop Sparkle and Vocal Fire Number 4 from Whitney Houston How Will I Know

0: Number three.
1: 进入到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3， 第三位就是 Greatest Love of All。 听听这个歌名，最伟大的爱，当初写这首歌就是照着大格局的状态创作的。这是一首纯粹的 Gospel 风格的圣歌，也是 Whitney 在1986年的 Billboard 上面的一首冠军歌曲。它的内核是一首主题歌，一首给所有人的主题歌。 Whitney Houston 在这首歌的开篇就唱出了 Children are our future，但他没有把它唱成口号，而是唱成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低语。副歌的演唱更是渐进式的，从轻声呼唤到怒音爆炸。40年前的怒音特别真诚，是感情到真挚时所发出的声响。情感从第一段到最后一遍，它的音量和力度每一轮都在涨，像海浪一次次更高地拍上来。这首歌后来成为了美国毕业典礼的标配曲目，铺遍小学、中学和大学，基本是全民皆知。他用一个声音定义了一代人的仪式感。 This is the voice that made an entire generation believe in itself. Number 3 from Whitney Houston, Greatest Love of All.

2。好了，到了 Whitney Houston 真正封神的两首了。我将为你们请出人类流行乐史上最伟大的 Ballad， 没有之一，它就是来自1992年 Billboard 榜单冠军14周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我敢说，听到现在 ，Whitney Houston， 你认不认识没关系，但你一定听过这歌。这是刻在全球流行乐史上最强记忆度的作品。这歌前奏没有鼓点，没有和弦，只有 Whitney 一个人用气声唱出第一句。那个气声是非常脆弱的，像有人把心脏直接贴到你的耳朵上跳动。随着 Capella 段落结束，鼓点第一次砸下来， Whitney 从低音区一路爬升到 High E， 那个转音不是技巧，那就是一把刀，干净利落地切开胸腔，痛快地打开你的身心，去体会那种痛。这首歌全球销量超过1200万张 ，RIAA 11白金认证，是整个音乐史上所有女艺人里最畅销的单曲。当时的那部电影《保镖》原声带卖出了4400万张，这首歌至少扛下了总销量的一半。有些歌你听完会说好听，这首歌你听完会沉默。No one has ever sang like this before, and no one will ever. Let's hear the voice. I Will Always Love You from Whitney Houston in 1992.

0: Number one，
1: 你认为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就是 Whitney Houston 的 Number one 了吗？片面了啊！我们还是得用数据说话。当年 Spotify 播放量第一，全球销量800金，1980年代 Disco Pop 的终极样本出现，这才是第一名，就是这首喽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这是 Whitney Houston 所有歌里面传播面最广的一首 ，Spotify 超过16.8亿次播放，至今全球每天还有73万人次在听。音乐上，这首歌是 Synth Pop、Post Disco 和 R&B 三合一的完美配方。维尼用她明亮饱满没有一丝犹豫的嗓音往上面浇筑了真实的灵魂，但这首歌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一个拥有 gospel 级嗓音的人可以同时让全世界跳舞。在那之前，唱功和舞曲被认为是两个不兼容的物种，这首歌终结了那个偏见。同时，这首歌也是1980年代的声音名片，你只需要把它听一遍就能感受到那个时代全部的光。The anthem that proved you could have it all. The voice and the groove. And this is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Alright， 今天我们用五首歌重塑了 Whitney Houston 的黄金年代，相信你也能感受到了他的声音是有多么的不讲道理的，只需要他一开口你就已经被打动了。虽然这位天后在48岁时香消玉殒离开人间，但是他留下的经典却在告知每一个新晋的歌手流行演唱天花板的边界在哪里。30多年过去了，至今这个位置依然无人替代。如果这些勾起了你的一些记忆，或是让你喜欢上了 Whitney Houston 的声音，建议去各音乐平台听全他们。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每周定期为你更新。 This is our promise only on Music Radi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上午11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祝你在生活的反转中找到新的自己。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音乐正青春。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0: 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小武。听到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社团的同学们正在排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他们受音乐之声特别节目邀约，创编演绎了自己心中的歌，阿卡贝拉版的《红旗飘飘》。熟悉《红旗飘飘》的朋友都知道，这首歌创作于1994年，由词作家乔方作词，作曲家李杰拿到歌词后，瞬间就被字里行间的热血打动。
1: 我一看到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我当时灵感就来了，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哎呦，看到这样的词之后呢，我就萌发了一种激情，因为过去自己也在部队待过嘛，所以对这个红色文化非常有情怀，对这片土地也非常热爱，当时就把副歌写出来了。
0: 这首歌采用了流行抒情曲风，在重大赛事重要活动中被屡屡唱响。此次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社团立足以人声为乐器的特质，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经典旋律线条的基础上，完成了全方位、年轻化、专业化的改编创作。歌曲编曲詹文博介绍说，
2: 这次改编里我把不同声部分成了不同的角色，低声部呢负责厚度和根基，中声部负责律动和推进，然后用高声部去打开旋律和情绪。很多地方我也会让声部一层一层的叠起来，让它有一种不断向前不断汇聚的感觉。

0: 作为国家级专业学院的青年学子，他们深知音乐是最打动人的传播载体。阿卡贝拉纯人声演绎，褪去了繁杂编曲的修饰，留下最纯粹的情感表达。每一个声部，每一段旋律，都是青年学子赤诚的心声。社团中担任男高音声部的柯静涛同学，从拿到作品就开始了练习。
1: 那当我得知我是要以主唱的身份来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激动。接收到了这份谱子之后啊，我也每天一有空闲的时候，我就翻开谱子看。在寝室里啊，或者说是下了课啊，在吃饭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反复的哼唱这首歌的旋律，做好十足的准备。
0: 钟伟元同学形容自己在这首歌中是绿叶担当。
2: 歌曲中主要是唱的是男低音的声部，在歌曲的行进中，我给大家铺垫底下的底柱，在他们往上走往高音的时候，给他们和声，让这个旋律更加的优美。
0: 来自新疆的艾迪娜·艾尔肯在这首歌曲中负责演唱女高声部，从小对五星红旗就有着特殊情感。

0: 感的他，把《红旗飘飘》称为心中的歌，也把热爱融入到了自己的演唱中。
1: 我的作用就是保持激昂，就是上三的那个旋律，我会让这首歌听起来更加有激情澎湃的感觉。每当我唱到女高的旋律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象从小看到的红旗在天空中飞扬的那个感觉，所以说我唱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激动。
0: 社团青年团员们纷纷表示，以往听《红旗飘飘》感受到的是歌曲的热血昂扬，而亲身改编反复打磨沉浸演唱之后，才真正读懂旋律与歌词背后的厚重意义。红旗从来不只是一面旗帜，它镌刻着先辈的热血征程，见证着祖国蓬勃的成长，承载着代代中国人的信仰与荣光。
2: 红色已经成为当代年轻人与生俱来的精神底色。
3: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我内心更多的是庄严和肃穆感，感觉在那一刻我感觉将个人与国家紧密结合。
2: 我的内心满是热血与感动，不仅有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更有作为新时代青年的那一份担当与使命。
0: 青春之声送山河无恙，初心不改传薪火不息。音乐之声联合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音乐社团推出的新编《红旗飘飘》，用纯粹人声诠释赤诚热爱，用创新演绎传承红色经典。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特别制作的 MV， 让这首饱含力量的旋律在青春沃土中生生不息，久久回响。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失恋无罪收录于 Alin 黄丽玲200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失恋无罪》中。专辑发行后，这首同名主打歌迅速走红，在后来的音乐竞赛类的节目中，不断有参赛选手选唱这首歌。Alin 也凭借着这首歌迅速被大众所熟知，成功跻身华语乐坛实力派女歌手行列。Alin 出道前并没有在专业的学校系统学习过声乐，但她的声音辨识度极强，立体通透的声音就是她自身天赋带来的绝对利器。中低音浑厚扎实，高音坚韧有力，技巧与情感高度融合。另外，上佳的气息控制、清晰的咬字和与生俱来的乐感，让她演绎任何类型的歌曲都毫不费力。有歌迷说 ，Alin 现场表演和录音室里的声音真的是达到了高度的一致。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 ，Alin 失恋无罪。

这是一个好事将近的歌手啊，来自 Taylor Swift 一首 Love Story。都知道他之前就已经订婚了嘛，但是他的婚期到底时候什么时候开始举办，一直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当然本来说打算在这个月举办，但是因为提前泄露了消息给这个狗仔，所以为了躲避狗仔他们就改了婚期，可能极有可能是在7月3号啊。为什么会这么推断呢？是因为好像这个纽约街道许可申请显示，相关道路的封锁和搭建工作呢将从7月2号一直持续到7月4号，所以很有可能在此期间就是他这个婚礼举行的时间。而且再加上这个纽约地标志的标志性的建筑的就是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馆，这里对外是没有窗户的，所以能最大限度的防止偷拍，而且内部安保设施是这个配备了顶级的安保服务，大概迎接的宾客容纳量在500到1000人左右，甚至有相关的从业人员也确定说这就是为专门为这对情侣们准备的，所以好事即将到来，可能就是这两天。听完了 Taylor 的一首歌曲，继续带来这首歌也是本小时最后一首歌了，来自梁静茹《爱情之所以为爱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Music Radio 大首播。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一直想出门却迟迟没出发，将这样的日常状态写进歌曲里，还反复唱着玩来玩，快出来玩。这首歌曲就是唱给那些想要宅在家里，但是总会有朋友想要叫你出门玩，想要立刻出发的人的一首歌。这首歌来自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的大首播，带来魏佳莹的一首新歌《快出来玩》。12:03，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带来告五人依着光。

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告五人依着光，欢迎在听歌同时歌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啊。今日的优选好货呢是香水，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五款市场热门的正装香水，而且都是品牌经典的香型，包含了香奈儿蔚蓝、中性木质调，男生女生都适配，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这个是香和甜香，氛围感柔和出众。另外还有香奈儿的加伯利尔，是非常经典的一款啊，雅致白花香气，融合了晚香玉、茉莉、橙花的味道，气质知性大方。另外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这一款特别适合女生来喷呢、啊，清新花果调，风格温柔元气。而同时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洒脱赋予其香调，简约大气。只要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这五款经典香水统一活动价299元，各种香型库存有限，数量实时更新，售完截止。继续听到刘思涵 Oh Let It Be。

0: 有时候在看歌手时候就在想，现在歌坛里面，华语歌坛里，尤其是内地的部分，能拿出来实力扛打的歌手还有谁？当然还有周笔畅，他之前也去过了，所以这两年也就没有在这个歌手的节目里面现身了。不过他参加另外一档音综，就是《天赐的声音》，当然在今年上半年也是有自己的个人新歌发表。他的演唱会啊，巡回演唱会去年也是结束了，在北京收官。目前纪录片已经上线，在网络可以看到了。那么记录了他从长沙一直到北京的多座城市的巡演。12:25，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经典品牌的香水。一般呢这个香水大概市场价都要大几百甚至上千元，而今天平台统一价是299元。可能就有朋友问说，为什么可以做这么便宜的价格？因为这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方渠道采购的，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那么在瓶身这个外包装就有这个二维码，这个扫码就可溯源。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经典香水抢先购。味道呢涵盖了中性甜美淡雅多种风格，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挑选。限时福利，统一价只要299，每款都是正装，且只有200瓶。周传雄版本的出卖，
1: 自作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他的音乐当中，除了有那种能够反映女生在爱情中受挫那种挫败感那种脆弱之外，其实也不乏这种更多的也是这种表达女生坚强的一面的歌曲，来自 Penny 的一首《辛德瑞拉》。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锁定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的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选好货呢是香水，很多女生挑选这个香水呢，不仅是因为气味，而且喜欢它的设计啊、包装或者一些层次感的味道，会影响会让我们每一天的心情会不一样。那么今天这一款经典的香水呢，每一瓶都像一件小的艺术品，譬如说有这个香奈儿蔚蓝方正瓶，这个看起来是沉稳大气一些。还有这个圣罗兰傲飘明，这是经典黑金配色，又酷又飒。另外还有香奈儿的加布里尔，通过瓶身通透的那种质感可以显得更清透。还有迪奥花耀甜心，这个俏皮的蝴蝶结设计也是满满少女心。另外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不规则的瓶身设计，小众又吸睛。那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经典香水抢先购，限时福利，统一价只要299元，每一款都是正装，扫码可溯源，每款只有200瓶，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Jenny Oka Lead the way。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一首很喜庆的歌曲，来自彭佳慧的好预兆。不过话说回来，有的人就是所谓这叫第六感很强，就觉得什么事情可能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他会提前有预感，就觉得这件事情妥了，这件事情稳了，或者他就觉得哎呀，好像最近就是有好事发生，他有很强烈的预感。其实我一直都比较纳闷，这样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就是有好事发生的时候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每一次都是准的啊？但是要说预告这件事情呢，在北京的朋友这一周一定要提前看好预告了。目前看到的预告呢，接下来的七天天天有雨，好像周三是晴天，但是也出门的话要背着伞或者雨衣吧，因为北京这样的雨，在北京生活朋友肯定也有经验了，就是出门呢一定要带着雨伞，因为指不定这个雨什么时候，就看老天心情，随时想下就下了。特别是特别爱娇这样的早起的打工人。那欢迎在听的同时呢，可以随时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今日选好货呢是香水。今年五款经典香水可以适配多种场景，比如说商务通勤可以喷香奈儿蔚蓝，高级又松弛圣罗兰奥飘明，这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适合夜间聚会约会的场景。而香奈儿加布雷尔是知性大气，适合职场，也是适合一些比较正式公开的活动和场合。年轻女孩们日常出游啊约会啊，可以选择迪奥花样甜心。而圣罗兰自由之水凸显自信气质，日常社交啊派对聚会都能使用。今天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统一价只要299元，一次性入手三瓶，总价不足900元，比专柜单价还要实惠，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只有200瓶。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这一小时就听 Baby Rexha Sacrifice。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

0: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一首来自 Imagine Dragons 的 Follow You。在最近这个世界杯期间，应该是他们的歌曲会被频繁拿来做一些赛场精彩瞬间集锦的背景音乐吧。还有 Master 平台，这个云听平台上 Master 说，伦敦奥运会时听的这首歌，当时还循环播放了一段时间。还有云间鹤影说，今天我们宁夏还是高温，再次提示大家避免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外活动，要多喝水，注意防暑降温，必须得活动的，还得过一阵子，特别是到树荫下去吹吹风透透气。他说是可能全国有高温的地区朋友们要注意了，那这一点可能在北京的朋友不需要注意，需要注意的就是避雨。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 Christopher Fall So Hard。

0: 丹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如果此时此刻你觉得比较身心疲惫的话，听到这首歌会不会有一点好转？来自 Coldplay 的一首 Higher Power， 之前那首歌是来自 Fly By Midnight 的一首 No Choice。 其实这支组合从最

开始网络翻唱达人，网络翻唱红人，开始从网上的这个平台做起啊，然后后来呢获得了唱片公司的签约的机会，那么现在成为了正式发片的歌手，而且他们的中国歌迷也特别多，这两年也是偶尔会来内地演出啊。这一小时最后听到同样适合夏天听的一首歌，来自 Jonas Brothers I Believe。

0: 香微风甜笑，这个夏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1: 现在是下午2点，我们是
0: 墨菲定律乐团。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黄雅莉的作品《小星星》。北京时间14:05，热曲正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冲。6月29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刚才我们听到黄雅莉的作品呢，电子元素啊 ，two-step 节奏，然后有一些 free bass 的元素在里面。这小节的开篇三首歌都是和电子元素密切相关的。这首歌来自刘力扬，英文名字的作品《I Can Live Without You》。

来自于古力苏维的作品，叫做《牵出我的心》。北京时间14:17，热情收费啊，下午好，全新一周的开始了，6月29号，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北京今天还是有一些阴阴的天气了啊。陈楚生的歌《来生缘》。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0: 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小武。听到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社团的同学们正在排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他们受音乐之声特别节目邀约，创编演绎了自己心中的歌，阿卡贝拉版的《红旗飘飘》。熟悉《红旗飘飘》的朋友都知道，这首歌创作于1994年，由词作家乔方作词，作曲家李杰拿到歌词后，瞬间就被字里行间的热血打动。
1: 我一看到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我当时灵感就来了，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哎呦，看到这样的词之后呢，我就萌发了一种激情，因为过去自己也在部队待过嘛，所以对这个红色文化非常有情怀，对这片土地也非常热爱，当时就把副歌写出来了。
0: 这首歌采用了流行抒情曲风，在重大赛事重要活动中被屡屡唱响。此次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社团立足以人声为乐器的特质，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经典旋律线条的基础上，完成了全方位、年轻化、专业化的改编创作。歌曲编曲詹文博介绍说，
2: 这次改编里我把不同声部分成了不同的角色，低声部呢负责厚度和根基，中声部负责律动和推进，然后用高声部去打开旋律和情绪。很多地方我也会让声部一层一层地叠起来，让它有一种不断向前、不断汇聚的感觉。

0: 作为国家级专业学院的青年学子，他们深知音乐是最打动人的传播载体。阿卡贝拉纯人声演绎，褪去了繁杂编曲的修饰，留下最纯粹的情感表达。每一个声部，每一段旋律，都是青年学子赤诚的心声。社团中担任男高音声部的柯静涛同学，从拿到作品就开始了练习。
1: 那当我得知我是要以主唱的身份来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激动。接收到了这份谱子之后啊，我也每天一有空闲的时候，我就翻开谱子看。在寝室里啊，或者说是下了课啊，在吃饭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反复的哼唱这首歌的旋律，做好十足的准备。
0: 钟伟元同学形容自己在这首歌中是绿叶担当。
2: 歌曲中主要是唱的是男低音的声部，在歌曲的行进中，我给大家铺垫底下的底柱，在他们往上走往高音的时候，给他们和声，让这个旋律更加优美。
0: 来自新疆的艾迪娜·艾尔肯在这首歌曲中负责演唱女高声部。从小对五星红旗就有着特殊情感的她，把《红旗飘飘》称为心中的歌，也把热爱融入到了自己的演唱中。
3: 我的作用就是保持激昂，就是上三的那个旋律，我会让这首歌听起来更加有激情澎湃的感觉。每当我唱到女高的旋律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象从小看到的红旗在天空中飞扬的那个感觉，所以说我唱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激动。
0: 社团青年团员们纷纷表示，以往听《红旗飘飘》感受到的是歌曲的热血昂扬，而亲身改编、反复打磨、沉浸演唱之后，才真正读懂旋律与歌词背后的厚重意义。红旗从来不只是一面旗帜，它镌刻着先辈的热血征程，见证着祖国蓬勃的成长，承载着代代中国人的信仰与荣光。
2: 红色已经成为当代年轻人与生俱来的精神底色。
4: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我内心更多的是庄严和肃穆感，感觉在那一刻我感觉将个人与国家紧密结合。
1: 我的内心满是热血与感动，不仅有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更有作为新时代青年的那一份担当与使命。
0: 青春之声送山河无恙，初心不改传薪火不息。音乐之声联合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音乐社团推出的新编《红旗飘飘》，用纯粹人声诠释赤诚热爱，用创新演绎传承红色经典。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特别制作的 MV， 让这首饱含力量的旋律在青春沃土中生生不息，久久回响。

频率，这首歌来自于丁密。当然我们刚才听到的频率这个版本是鱼版的，很多的苏打绿的作品出现了鱼版和苏打绿的版本。北京时间15:17，这里依然是热曲生活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冲。今天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不知道今天下午你的心情怎么样，工作怎么样，工作完成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国荣199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宠爱》里面收录的知名作品《追》。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28，热曲声飞扬。上一小节我们听到了两首来自90年代的经典作品，梅艳芳的《亲密爱人》，当然我们可能听到很多重制翻唱的版本，萧敬腾的版本啊，王若琳的版本啊。当然这小节呢，让我们沉浸式的感受到90年代的粤语流行的经典《只因爱你》，陈百强。

王菲百年孤寂，这首歌有一些异域风情的味道了。继续感受90年代的华语流行音乐经典作品，这首歌来自王菲 199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只爱陌生人》里面，当然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同样是脍炙人口了。这张专辑值得一提的是，里面除了有普通话的作品，还有粤语作品。继续要听到的《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像小猫一样用自己的步伐行走，愿你在这个世界自由穿梭。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的那年夏天，北京时间16:05，这里依然是热情中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冲。6月29号，星期一。上一小时我们听到了很多90后的，90年代的经典作品。那这个小时呢，我们把时光播到2000年以后。刚才我们听到的何洁是2012年发行的一首作品，来自他的2012年的录音室专辑《敢爱》里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美玲，新生代的音乐人，好朋友。你

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我要我的音乐，热血双飞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荣浩2008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耳朵里面收录的歌，这个歌的名字很有趣啊，就像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叫做张嘉明和婉君。你身边有没有叫婉君的朋友呢？有没有叫做嘉明的朋友呢？听听他们的故事吧。

过贪心、yeah、你是不能找我走了可没放过我的胃觉得得在我吃你之前你是偷生 run away 夜里让我不知所措月亮都对我带着恨我得了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27，这里依然是热情收费扬。上一小节我们听到了李荣浩、李大奔和陆先生乐队这三首歌曲，以及他们的唱作人，也是那个年代呢活跃在我们的网络的音乐综艺上面的人了啊，有些是当制作人，有些是当导师，有些是参加了说唱类的节目，有些是参加了乐队类的综艺节目了啊。这小节要听到的两位来自内地的优秀的男性唱作人，王啸坤、顾毅。

王啸坤2011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唱片里面收录的作品叫做《故意》。值得一提的是，这张录音室专辑呢，也是向当年世界上第一张碟形唱片来致敬的。北京时间16:32，这里依然是热曲收费养，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尝试老爷的作品《敢爱》。穿过

0: 音乐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苏打绿发行第二张专辑《小宇宙》。在筹备专辑、整理往期作品的时候，吴青峰忽然看到了自己在大三那年创作的作品，那是他用15分钟便写好的歌词，原本打算给其他歌手投稿，结果却被对方退了回来。想想扔了也可惜，那倒不如自己唱好了，谱上了曲子，简单做了修改，小情歌就此收录其中，也成为了时至今日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小情歌的爆红让苏打绿从独立乐团跻身主流市场，但始终保留非主流的创作内核，拒绝被商业化完全裹挟。现在苏打绿已经更名为余丁蜜，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归零重启。2020年因为商标权纠纷被迫改名后，他们没有选择妥协或退出，而是以新名字继续。这种带着伤痕前行的姿态，反而让乐迷看到了更真实的韧性。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小情歌》。

北京时间16:42，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热情收费啊！这首歌充满着青春的气息以及文艺的气质，来自曹方，《被拥抱的荒岛》。

冠2006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爱到无可救药》里面的，相对来说有点类似于同名歌曲了，因为这首歌排在录音室专辑的第一首，叫做《无可救药》。北京时间16:55，这里依然是热血声飞扬，马上就要下班了啊！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不是准备好你的下班的相关的物件啊？要开上你的车，或者说乘坐你的交通工具，戴上耳机，沉浸式的感受到独属于你一人的音乐空间了呢？当然在下小时呢，我们的晚高峰同样会开启一个互动话题啊，你可以登录我们的语音厅，搜索音乐之声话题栏，可以看到今天的互动话题。这首歌来自叮当，古风元素满满的作品，也是电视剧《兰陵王》的片尾曲，手掌心。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预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午五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我是等你发现的那颗星。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替你珍藏这份甜蜜。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0: 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小武。听到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社团的同学们正在排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他们受音乐之声特别节目邀约，创编演绎了自己心中的歌阿卡贝拉版的《红旗飘飘》。熟悉《红旗飘飘》的朋友都知道，这首歌创作于1994年，由词作家乔方作词，作曲家李杰拿到歌词后，瞬间就被字里行间的热血打动。
1: 我一看到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我当时灵感就来了，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哎呦，看到这样的词之后呢，我就萌发了一种激情，因为过去自己也在部队待过嘛，所以对这个红色文化非常有情怀，对这片土地也非常热爱，当时就把副歌写出来了。
0: 这首歌采用了流行抒情曲风，在重大赛事重要活动中被屡屡唱响。此次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社团立足以人声为乐器的特质，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经典旋律线条的基础上，完成了全方位、年轻化、专业化的改编创作。歌曲编曲詹文博介绍说，
2: 这次改编里我把不同声部分成了不同的角色，低声部呢负责厚度和根基，中声部负责律动和推进，然后用高声部去打开旋律和情绪。很多地方我也会让声部一层一层的叠起来，让它有一种不断向前不断汇聚的感觉。

0: 作为国家级专业学院的青年学子，他们深知音乐是最打动人的传播载体。阿卡贝拉纯人声演绎，褪去了繁杂编曲的修饰，留下最纯粹的情感表达。每一个声部，每一段旋律，都是青年学子赤诚的心声。社团中担任男高音声部的柯静涛同学，从拿到作品就开始了练习。
1: 那当我得知我是要以主唱的身份来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激动。接收到了这份谱子之后啊，我也每天一有空闲的时候，我就翻开谱子看。在寝室里啊，或者说是下了课啊，在吃饭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反复的哼唱这首歌的旋律，做好十足的准备。
0: 钟伟元同学形容自己在这首歌中是绿叶担当。
2: 歌曲中主要是唱的是男低音的声部，在歌曲的行进中，我给大家铺垫底下的底柱，在他们往上走往高音的时候，给他们和声，让这个旋律更加优美。
0: 来自新疆的艾迪娜·艾尔肯在这首歌曲中负责演唱女高声部。从小对五星红旗就有着特殊情感的她，把红旗飘飘称为心中的歌，也把热爱融入到了自己的演唱中。
3: 我的作用就是保持激昂，就是上三的那个旋律，我会让这首歌听起来更加有激情澎湃的感觉。每当我唱到女高的旋律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象从小看到的红旗在天空中飞扬的那个感觉，所以说我唱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激动。
0: 社团青年团员们纷纷表示，以往听红旗飘飘感受到的是歌曲的热血昂扬，而亲身改编反复打磨沉浸演唱之后，才真正读懂旋律与歌词背后的厚重意义。红旗从来不只是一面旗帜，它镌刻着先辈的热血征程，见证着祖国蓬勃的成长，承载着代代中国人的信仰与荣光。
2: 红色已经成为当代年轻人与生俱来的精神底色。
4: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我内心更多的是庄严和肃穆感，感觉在那一刻我感觉将个人与国家紧密结合。
1: 我的内心满是热血与感动，不仅有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更有作为新时代青年的那一份担当与使命。
0: 青春之声送山河无恙，初心不改传薪火不息。音乐之声联合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音乐社团推出的新编《红旗飘飘》，用纯粹人声诠释赤诚热爱，用创新演绎传承红色经典。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特别制作的 MV， 让这首饱含力量的旋律在青春沃土中生生不息，久久回响。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2，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6月29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张学友的歌。

学友的经典作品《偷心》。下班的路上，我们的互动话题依然继续，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眼看夏天到了，暑假也来了，对吗？如果让你来设计一条本地的夏天的和人文美食相关的旅行路线，你会怎么规划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来留下你的规划。当然也就是针对外地的朋友们，特别是同学们，放了暑假之后可能想到你的城市去感受一下人文和美食了。这首歌来自王菲，执迷不悔。

菲的经典作品《执迷不悔》。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如果让你来设计一条本地的夏天呢和人文美食相关的旅行路线，会怎么规划呢？看一下云Jeff上，山猫老粉说，在夏天如果有海南，其实别有一番风味。想要开启一段美好的海南，特别是海口的人文美食之旅，建议大家一定要从骑楼老街开始，因为这里有南洋风情的骑楼，还能喝老爸茶，还能够吃到地道的海南菜。逛完了骑楼老街之后呢，可以接着到龙华区滨海新村去走一走。

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6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618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30，热曲双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周，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不知道下班路上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怎么样。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夏天来了，暑假也来了啊，如果让你自己来设计一条本地的夏天的和人文美食相关的旅行路线，你会怎么规划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给外地的朋友们更多的是外地的同学们，来设计一条独属于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文美食旅行路线了啊。前面我们说到了刚才 M 二老粉说到了他的这个家乡海南了啊，他还有如果还觉得不过瘾呢，还可以到下半天的时候啊，到美兰区的海颠岛感受一下海口湾畔的天空之山了啊。到了夜里还可以到海南大学南门的夜市去品尝更加丰富的海南的味道了。当然你如果想和这个刚才我们留言的朋友一样，也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留下你自己的一个旅行的路线了。这首歌来自赵咏华，问心无愧，华语流行音乐经典了。

华语经典作品，来自赵咏华，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问心无愧》，收录在赵咏华1994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问心无愧》里面，当然也是这张录音室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了。北京时间17:35，下班愉快，我是裴忠。6月29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这小节的三首歌都是来自上个世纪90年代的知名。

0: 丹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3: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4: Only on Music Radio。

舞扬我的音乐，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6月29号星期一，继续来看音听 App 上 Bright Green。炎热的夏天已经到了，不如来星城菊花岛走一趟，清凉清凉，还可以品尝到许多的山珍美味，比如说有鲅鱼饺子、清蒸皮皮虾，啊，哇，很多美食啊，还有特色小吃，啊，马上要听到这个辛晓琪的味道了，也蛮符合 Bright Green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美味了啊。花生糕、豆皮卷大葱等等，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味道。

辛晓琪的经典作品《味道》。今天我们下班路上互动话题，如果让你来设计一条本地的夏天的和人文美食相关的旅行路线，你会怎么规划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来分享一下。何日方知说，作为青岛人必须要推荐一下本地的旅行的路线，早上去栈桥吹海风，溜达中山路看天主教堂，中午拐进劈柴院旁老巷来吃碗野馄饨啊，下午刷大学路红墙小鱼山看红瓦碧海，晚上去海水浴场欣赏橘子海，这才是青岛人的夏天呢。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是傍晚六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放下日常的焦虑，只谈晚风与烛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0: 热曲声飞扬。
2: 北京时间18:01，热曲声飞扬带你动听优选。不少朋友想挑选适配自己风格的经典的品牌香水，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五款市场热门正装香水，都是品牌经典香型。香奈儿蔚蓝，中性木质调，男生女生都适配。圣罗兰傲飘明，柔和甜香，氛围感柔和出众。香奈儿加伯利尔，雅致白花香气，融合晚香玉、茉莉、橙花层次，气质知性大方。迪奥花样甜心，清新花果调，风格温柔元气。圣罗兰自由之水，洒脱香奇香调，简约大气。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这款五款的经典香水统一的活动价都是299元，各香型库存有限，数量实时更新，售完为止，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现在就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梁静茹的经典作品《分手快乐》。云天上窗边橡树，同行的同事听到梁静茹的歌，听前奏就开始唱起来，好听。相信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和你有同样的感触，有同样的共鸣了。到了18点，我们这小时的作品呢，偏向啊80后、90后、70后的朋友们了啊，在青春时期听到的作品。当然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如果让你设计一条本地的夏天的和人文美食相关的旅行路线，你会怎么规划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来自林俊杰早期的作品《不懂》。

林俊杰个人首张专辑里面收录的作品叫做《不懂》。北京时间18:11，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飞冲。6月29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如何呢？心情如何？路况又是如何呢？经典歌曲，相信你会的。我怀念的。

0: 有哭没有说。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了。

我摇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7，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这五款市场热门的正装香水统一价都是299元，是正品吗？我们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渠道采购，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经典香水抢先购，香味涵盖中性、甜美、淡雅多种风格，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挑选，限时福利，统一价只要299，每款都是正装，且只有200瓶，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经典香水抢先购。好了，北京时间18:18，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如果让你设计一条本地的夏天的和人文美食相关的旅行路线，你会怎么规划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薛凯琪，苏州河。

0: 薛凯琪苏州河，云起 App 上午夜不灯笼，怀念的青春一去不复返，唯独音乐之声可以唤起青春时的自己。方大同，特别的人。
1: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

方大同，特别的人。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们，两个蛋挞，前奏一响起，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果汁，薛凯琪紧跟是方大同，好会拍歌，今天的歌单赞，喜欢冲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真的吗？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北京时间18:26，热血盛飞扬，下班愉快。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618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6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3，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有选。很多女生买香水不仅是因为气味喜欢，而且钟爱它的包装设计。今天这几款经典香水，每一瓶都像一件小艺术品。香奈儿蔚蓝，方正瓶，瓶身沉稳大气；圣罗兰傲飘明，经典黑金，配色又酷又飒；香奈儿加伯利尔，通透的瓶身，清透灵动；迪奥花样甜心，俏皮蝴蝶结搭配澄澈的玻璃瓶，满满少女心；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不规则瓶身设计，小众吸睛，自带摩登气质。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经典香水抢先购，限时福利，同一价只要299，每一款都是正装，每款只有200瓶，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荒凉的经典作品第一次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龙家小哥，今天的歌单很赞，高中开始就听分手快乐了，怀念你的奶茶，一听今天的歌就知道是冲哥80后的知音 YFP。 如果遵从自己的内心会伤害很多人，应该怎么做呢？其实自己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所以今天的歌听着都好扎心。戴佩妮怎样。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43，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今天呢，五款经典香水可以适配很多日常的场景，商务通勤喷香奈儿蔚蓝，高级又松弛，圣罗兰傲飘明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适合夜间聚会约会场景。香奈儿加伯利尔知性大气，适配职场办公正式场合，年轻女生们日常出游甜蜜约会，选迪奥花样甜心准没错。圣罗兰自由之水凸显自信气质，日常社交派对聚会都可以使用。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统一价只要299，一次性入手三瓶，总价不足900元，比专柜单瓶的价格还要实惠，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只有200瓶，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了，这首歌曲也是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唱，传唱度也很高，或许你听过其他人的版本啊，我们此刻听到的是蔡健雅的版本《沙滩》。

蔡健雅版本的沙滩。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听着这样的歌曲分享自己的心情。青竹说，沿着黄浦江东岸绿道骑行，或者是沿着上海的苏州河骑行，一定要骑行到夜景出来，一路的美妙。 YGIQ 第一次梦回大学时光，陈莹莹，这歌单太适配大暴雨的下班路上，要提醒陈莹莹和下班路上遇到特殊天气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这首歌来自许美静，听那星光歌唱。

许美静的经典作品《听那星光歌唱》。北京时间18:54，热曲秀飞扬。不知道此刻你的城市可不可以看到满天的星光呢？今天的下班路上的陪伴到此要告一段落了，后面的时间要交给结尾，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Music Radio。大首播
1: ，Music 大首播，我们要听到的是创作女生小魏魏佳莹推出的全新单曲《快出来玩》。这首歌以轻快的节奏和充满记忆点的旋律，传递出说走就走的旅行态度。

快出来玩，来自魏佳莹啊，歌曲由小魏亲自词曲创作，也是延续了他一贯欢乐又有点俏皮的这个创作风格，将一直想出门却迟迟没有出发的日常状态写进了歌里啊。这个副歌也是在反复的唱玩，快来出来玩啊，让这首歌像是朋友在你耳边不断的在催你啊，少想一点，少想一点，就立刻出发。就是我们常常说什么叫内耗呢？内耗就是什么事情都停留在想这件事情上，那玩这件事情就不能内耗啊，想到了就要出去玩。但是今天是一个星期一哈，所以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小的跳脱感，就是因为我已经工作了好几天了嘛，今天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一，而是像星期八。对，刚刚有朋友说因为一直在上班，昨天是星期七，今天就是星期八，但是很多朋友昨天是休息的啊，所以今天不知道你们工作状态如何，本来已经刚刚恢复到工作状态，然后听到这样一首快出来玩，不知道你这个状态如何哈。反正现在是已经下班的时间了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夏天有没有想到去哪玩哈，我们跟着歌曲先出发了。那今天中国 TOP 排行榜星期一的晚上新歌推荐啊，要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们 TOP 榜给大家推荐的新歌，那有哪些作品呢？稍后也会陆续的为你揭晓。正在收听的是星期晚上的中国 TOP 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还会心动啊，李霄云。

夜空里的萤火，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的插曲来自刘宇。这部剧播出的时间大概就是在油菜花开的那个季节，所以当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啊，两位主人公，两位主角，他们骑着自行车在油菜花地里，聊天打骂的是一个打情骂俏的那个画面啊，真的挺有意境的，就让整个的这个油菜花都变得不一样啊，都像是电灯泡。对，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星期一晚上的新歌推荐时间哈，稍后为大家推荐本周的新歌，来跟新上线的朋友们问好啊。杨小杨很久不见，你说刚刚下班骑着自行车吹着热风，因为西安的天气真的好热好热啊，体感有37度左右，一会儿准备吃个大西瓜。好，沈阳刘小乔说，这是不是景伟现在有一种周日的感觉，明天就能，哎，我哦，是的，我现在是星期天上完了班，然后休息啊。对对对，因为刚才很多朋友说今天是我的星期五啊，玫瑰的故事。对，其实我现在是从周一上到周日，所以上完了星期日休息，有那样一种是大家的星期五的感觉啊。玫瑰的故事，对，今天要体验一下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啊。大鹅呀，晚上好，还有爱友情，宠你就是生活，大宝小雪，还有茉莉妈妈 YC 睡不着的鱼也好久不见啊，欣欣晚上好，李斌，对，听到大首播，听到了一首马上想出去玩的歌，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来自邓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娇唱的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0: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1: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来推荐本周的新歌，现在要听到的是 Snapchat 一家时隔两年打磨的一张以夜为情绪载体，探讨现代都市人孤独、欲望、自由和自我和解的专辑，叫夜奔。听到的是同名歌曲夜奔，来自

夜奔来自 Snapchat 一家啊，白天的语言太具体，唯有夜间夜色才能够让我们变得真实。那夜奔这张专辑当中有16首歌哈，也是 Snapchat 一家时隔两年之后打造的一张夜间情绪体系专辑，也希望你在晚上听的时候特别的能够戳到你啊。继续听到这首新歌，来自黄雅莉《渺小的灿烂》，她说有一些让你垂头丧气的瞬间，希望这首歌能够接住你的这种情绪，《渺小的灿烂》。

渺小的灿烂来自黄雅莉。我们每个人可能看上去很渺小，但是灿烂起来还真的挺耀眼的。19:24，中文套排行榜星期一的新歌推荐时间，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是一首 OST， 欠你的那场婚礼，宇宙人为这部电影应该是这部剧集所写的主题歌。它以90年代的情歌氛围为灵感，也是展现了宇宙人少见的这种抒情摇滚的曲风哈。没有人像我一样来自宇宙人。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2: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1: 第八名， Aline， 一个人。
3: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1: 第七名，弦子，风。
4: 一步一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5: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带着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1: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6: 荒野星空的是独角，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7: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0: 荐。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新歌，这是谭咏麟谭校长的《我在意》。这首歌是谭校长今年九月份开启的谭咏麟与您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的主题歌。这首歌由谭校长亲自作曲，邀请刘德华、李克勤两位好朋友来填词，感受一下这份友情之歌，也算是谭校长人生一个阶段的总结吧。我在意，谭咏麟。

0: 最后这一段口哨的声音也好好听啊！刚刚听到的是谭咏麟《我在意》，在这首歌里面说到，感激多年朋友永远骑我左右，愿你会以后记得我就够。作为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的谢幕曲，这首歌也是校长写给歌迷的一封音乐情书。
1: 我还困在
0: 继续听到的这首新歌也很有纪念意义，是庾澄庆出道40周年的纪念歌曲。

爱人啊，来自庾澄庆。一向喜欢挑战新事物的哈林庾澄庆，这次呢也是将 AI 作为音乐伙伴放在音乐当中啊，用 AI 提供的新的想象及可能来刺激自己这种跳出惯性的思考，打造出不一样的歌词以及他新的人生阶段的一个感悟吧。说新的是因为哈林还在研究他全新的舞台哈，也看看他未来演唱会上会有哪些全新的设计。Time Reader 这首作品《苏醒》和蒲艺昕的跨界合作之歌啊，两人在综艺节目当中认识，就说要一起写一首歌，这次终于兑现了承诺。这首歌也是以时间阅读者为核心的概念，探讨了个体在时间的流动当中的感知和需要。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Monday， 没有 Monday 的星期一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没有在星期一我的节目当中没有 Monday 是不完整的啊。这首歌是我偷偷拍的，小魏肯定不会安排啦，努力做自己。说这是临时加的吗？是啊，周一满满的仪式感。我觉得从这首歌开始吧，我们可以正式进入到星期一晚间的节目当中啊。刚刚都是在做作业。对，我们每周会有一些固定的小单元，要为大家介绍一些新歌，然后每周二呢会有唱片行，但明天没有啊，明天好像小魏有别的安排吧，我再看一下。星期三田卓也有 TOP 研究所等等这样的一些专栏板块啊，所以我们都有一些固定的作业要完成的，朋友们，所以也不能只是闲聊啊。当然最重要的是你们能够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听歌的感受，还有你们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重要的时刻吧。比如刚刚欣欣就是说堂外甥女23号考完试啊，顺利的小学毕业。然后呢也特别想提醒自己家的小朋友，这小默默是吧，别总是贪玩，抓紧复习，要期末考试了。对，好像有的城市已经是考完试了，因为我最近发现很多的父母已经是算是找了个中间这个时间，就刚刚考完试还没有正式的迎来暑假之前，先带孩子出来玩一圈，因为等正式的暑假来了之后呢，这个去哪儿人都多，所以在等成绩公布，在等着学校进行最后的这个放假通知之前啊，考完试立刻出来玩，打一个时间差。所以不知道此刻作为家长的我们的听友们啊，有没有这个最近出行的计划啊，趁着天还没有特别热，但是这一周好像北京都是有下雨的这个天气，大家要注意就是看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哈，尽量安排一些室内的行程啊。坏坏宝宝说，是的，宁波也在下雨，晚餐的时候还跟妈妈有一点不愉快，一边告诉自己说哎呀要珍惜跟妈妈在一起的这些很珍贵的日子，一边要想安抚自己的情绪吧啊，总之就是一边是自己一边又是亲情，很难受哈。但是听到音乐之声的好音乐，听到景伟的笑声，稍微舒缓了一下情绪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星期一的缘故啊，也或许是因为星期一下雨的缘故啊，这不怪妈妈也不怪你，全都怪天气，还有就怪今天上班啊。你说好好的星期一下什么雨，好好的星期一上什么班。对对对，不怪你们俩，不怪你们俩啊，想到这个是不是就舒服一点。午夜不登楼说，刚刚在小区的广场上看了会儿纳凉晚会，这是小区安排的活动吗？啊，然后又赶紧回来听节目，一天都不想错过，是不是？窗边橡树说，趁一会儿追剧之前来听听歌吧，算是给自己来一个前菜，刚刚看完主角，现在又开始看家业哈。啊，没有看问心吗？问心二啊。对，那大家无论是做什么吧，希望你星期一的晚上可以开开心心的度过啊。有一个心理学上的词叫 Blue Monday 吧，就蓝色星期一，就是很多人要开启一整周的工作，心情不是那么的明媚，所以有那么点 blue。然后蔚蓝和 Tia 袁娅维也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唱了一首歌啊。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上八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放下一天的疲惫，夜晚是白天的奖赏。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记录每一次温柔的谢幕。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

一首难度超高的对唱情歌，来自叮当和 Energy 的成员阿弟，也就是萧景红，可以是朋友，开启了第二个小时的中国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此刻除了新疆，是不是很多城市都已经迎来了真正的夜色呢？这首作品特别像是夜色中翻涌的海的那种感觉啊，此刻是不会再拥有的此刻了。房东的猫。

三拍子的抒情民谣作品，来自房东的猫，此刻是不会再拥有的此刻了，收录在房东的猫2021年的一批关于彻夜不眠的事情。你最近有没有失眠？有吗？如果有的话，记得把音乐之声晚上5个小时的节目听完再睡啊，反正睡不着，听个音乐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茉莉妈妈说，茉莉今天完成了三科的考试，喜提放假的通知，快乐的暑假就这么开始了，感觉她的快乐要翻倍爆棚了啊！暑假带她去哪儿玩呀？继续听到了这首歌，来自容祖儿，这种天真。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李佳薇的现场光亮，这首歌原唱是周深，作品里面加入了苏轼的作品《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啊，也是一首流行和古诗词进行结合的作品。当然，这首作品当中，李佳薇也是展现了细腔和高音转换的歌唱能力啊。20:24，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一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S6 音乐之声。感受一下小魏奇奇带的奇奇怪怪的歌单，我这嘴都瓢了啊！真情流露，谁有大哥的作品？我印象中这应该是92年左右的歌吧。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

遗忘是清醒的沉睡。哇，好有哲理的一句歌词。这首歌叫做《春天的林中》，来自裘德，收录在裘德第四张个人专辑《离开银色荒原》当中。这首歌由葛大为来作词，最早名字叫做《下一次春风吹起时》。裘德向葛大为邀歌的时候说，人生短暂，美好的时光易逝，大概也是因为北京的春天总是很短暂吧，但是春风好像年年又会吹起，每次吹起的时候看景的人可能比去年心境又老了一岁嘛，心境肯定有一些不同，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歌名就叫做下一次春风吹起时，探讨的其实就是时间的流逝当中人心境的变化，拥有就是不断失去的一个过程啊。后来又觉得可能下一次春风吹起时稍微有那么一点直白啊，又起了一个更有诗意的名字叫春天的林中啊。这个林中有一种跟时间达成和解的一种感觉吧，就是用一个词去形容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然后又是一个不带有太多情绪色彩的这样一个词，大概就会让大家跳脱出这种感性的思考，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高度吧。朋友们晚上好燕子晚上好，你说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现在要去接高一的儿子放学，因为马上要放暑假嘛，也不知道去哪玩，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感觉哪哪都好热，而且哪哪都好贵。我就知道现在贵州很凉快啊，昨天琼英说贵州是23度，很多城市的朋友在说自己所在的地方热的时候，琼英说我们贵州啊永远都这么凉爽。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贵州的这个适合去啊。茉莉妈妈说是的，已经开始计划这个暑期去哪玩的问题了，因为北京暑假大军计划要去全国，全国暑假大军计划来北京。大家都在准备带着小朋友出去玩啊。顾奈斯说下班回家的路上离市区10多公里还比较偏僻的区域就有代驾小车骑着小车车在穿梭了哈。我们其实都在用力的活着，哪怕是这个时间，我们下班的时间也有人正在上班，正在忙碌，正在为生活奔波。是这样的啊，错峰上班。熊孩子妈说在边散步边听节目确实很热啊，我们这儿也放假了，几个小朋友都分别拿到了 A 拿到了奖状啊，我们这儿还有几天家里的宝宝还有课要上，所以出去玩要等8月份的时候啊，所以7月份还是要忙碌一阵子。北京昌平那边，北京的北部啊，已经开始下雨了啊，不知道此刻大家都有没有平安到家哈，希望已经到家了，或者说你也是错峰上班，也是专门上夜班跟我一样啊。20:37中国跳排行榜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来自周兴哲挚友，这首歌最早是写给 Aline 黄丽玲的歌，现在听到的是创作人自己演唱的版本。

电吉他、鼓点这种很有爆发力的摇滚元素放在这首歌里，非常适配刘宇宁曾经的一些坎坷的经历。给明天的来自刘宇宁。刘宇宁说这首歌其实也是他跟过往那些坎坷的经历和解的一段心声啊，一段心路历程吧。20:48，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跳排行榜星期一晚上的节目，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听歌的感受啊。刚刚那首歌送给王阳得意，他也是非常辛苦啊。你说，昌平到顺义每天往返100公里上班哈、啊，早上8点到晚上8点，很辛苦。那现在应该是已经到家了啊。用音乐来问候一下你，还有 Martin John， 好久不见啊！今天是代班啊，这位也这周呢是好像有其他的工作吧，反正一整周都调换了啊。所以你明天也会听到，哎，明天好像是高敏吧？然后星期四、星期五我还会来，我也应该是星期六的时候回来啊，朋友们。然后刚刚是说暑假的时候可以带小朋友去哪些比较凉爽啊又人没那么多的地方，然后很多热心的听友已经发来了这个邀请函啊，游乐场说我们云南玉溪大家可以来哦，小城，一座小城，温度适宜，有抚仙湖，有哀牢山、红塔山啊，暑期大家可以来。还有小耗子说贵州的六盘水凉都今天是15到21度，最近3周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天气，山上就更冷了，所以外地来的游客可以在夏天感受夜里被冻醒的感觉，而且要盖厚被子，是不是？梁阿扎说广西也不错，现在很多热带水果都成熟了啊，如果喜欢吃水果可以来广西。实在人在贵阳说是的，贵阳实在很凉快。旭日东升说云南的昭通也很凉爽啊，早晚的这个天气还要穿羽绒服，好夸张。对，你们可以随时来节目当中推荐一下哈，我们下个小时也会在小酒馆当中跟大家好好的唠一唠啊。大鹅呀正沉溺于支付宝的小游戏停不下来，是不是跟我一样？然后我最近发现好像那个小游戏以前是10次过关奖励，现在变成了20次，也就是说你可以收获更多的能量了。这个事儿窗边橡树应该更有经验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现在是晚上九点，用音乐陪你潜入内心，游向安静。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爱放开 FIR 飞儿乐团，这首歌在前奏引用了我们的爱副歌的部分，所以后面把爱放开这首歌慢慢唱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是我们的爱的续集啊，因为我们的爱唱的是默默等待的无奈，然后最后迎来的第二篇章，也就是把爱放开啊，走出回忆，重来的那种决绝和痛楚。21:06，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6.6音乐之声，晚上好，朋友们，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秦维，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来自原子邦妮。

in the sky， 纸星星，墨菲定律乐团。这首歌把暗恋的心事转化成了极具画面感的这样一幅很有张力的歌曲啊，巧妙地融入到了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啊，英文歌就是把年少时候没有说出口的喜欢和遗憾，变成了这样一首，我觉得还挺有情感张力的啊，就是可能是因为，这种复古的氛围，合成器的运用吧，就整个的质感和。带给我的冲击力其实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挺强的，现在听我还是能够，就像是解构了我童年时候的心事一样，或者说少年的心事啊，少女的心事。21:19，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 TVB。 反恐精英说昆明突然下雨了，都没来得及回去，就随便在街边的小店啊找了一个小店避雨，一看街上还有很多淋着雨的人，有外卖小哥，有跑马拉松，这么晚要跑马拉松的人，就可能是夜跑的人啊，还有挽着手说说笑笑的旅客。其实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都没有回家，他们都在陪着我，一瞬间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孤单了啊。对，我时常就是在上夜班的时候，在10点之后发现还有朋友没有下班，还有朋友正在加班，还有朋友刚刚上夜班，然后那个时刻我就真的觉得，就算你再孤独，你再觉得自己怎么怎么样，其实还是有比你更不容易啊，更辛苦的人。对，所以别那么悲伤，别那么消极啊，听听歌，没有什么事儿不是一首歌解决不了的，如果解决不了就听一个小时的歌，不行就2小时，要不然就一天都在音乐之声。海带板声说啊，今天真把我累坏了，没办法，只要到月底工作量就巨大，才刚到家小酒馆当中跟大家打个招呼，现在正在吃着泡面夹着鸡腿，哎呦，怎么听到泡面我就这么想吃，然后夹着鸡腿的泡面啊，放松一下。今天还没有辅导作业呢，是不是？哎，是不是考完试了啊？说到考完试，很多朋友这个暑假的生活马上要开启了啊，不知道你们计划带娃去哪玩，或者有当老师的朋友，你们暑假准备去哪儿啊？摸摸照发了好多好多条的这个去宁夏银川玩，你说宁夏银川六盘水净水的源头只有16度，大家来吧，太适合玩耍了啊。然后刚才还有坨坨说，对，来吃牛肉面，手把羊肉等等等等，手抓羊肉等等等等，还有雪孩子说挺想去趟威海的，不知道能不能成行吧，得看家庭的这个计划能不能落实啊。对，我也一直挺想去威海的啊，然后茉莉妈妈是不是准备计划去青岛呢？北方的海。一颗小树树说夏天可以来内蒙古去看辽阔的大草原，还有很多场音乐会，周深啊，还有小七哥呀，华健大哥都会来开演唱会啊。当然草莓音乐节在这个时刻也会在内蒙古开启，因为真的气温很低很凉快。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昨天周杰伦演唱会散场还说没有听到轨迹，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啊，也是去看了这个龙泉北京演唱会吗？浮生似梦说刚刚有朋友说到这个支付宝小游戏啊，你说我正在地铁上埋头苦玩，但是这个游戏越来越不好通关了啊，只要你想过个关就得看好长时间的广告啊，然后看广告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你日常浏览过的一些产品啊，突然之间来个优惠价，你不知不觉游戏也打了，东西也买了。琼音说每天上班的时间玩会儿小游戏正正能量啊，其实就相当于让自己放松一下了啊，但这个游戏真的挺费时间的，太耽误工作了，是不是？对，我就没办法在工作的时候打游戏，只能好好听歌啊。我一般都是上节目之前疯狂的把该干的活都干了啊，就是那些任务都干了，把能量都赚齐了。21:23，今宵夜未眠，继续听到这首作品来自林伟俊，取消追踪。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

0: 奔跑，范晓萱百分百乐团，这首歌里加入了真实的打雷的声音、下雨的声音，还有吹，就是风雨来临的那个恐惧的声音。但是这歌唱到最后的时候，你就发现在雨中肆意奔跑，那些恐惧与难堪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酣畅淋漓的听完，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觉得好有力量。今宵夜未眠，也希望你在我们节目当中找到这种力量，哪怕你生活当中有再多的风风雨雨，在音乐当中你都可以来避雨，或者说在雨中奔跑也没有什么，能够重新的拥抱自己吧。地球上的歌声晚上好哈，你说到暑假，大家可以来广西南宁啊、河池啊、北海啊、崇左都行，有海，有水果，然后也有，哎，温度怎么样？AUQA 说我们长春的中考也结束了，娃也终于解放了啊，要出去玩了。嗯，还有哦，这位 Min 说晚上出去跑个步，然后看到有120进入到我们住的单元哈，所以大家身体健康很重要啊，就是希望大家在无论在任何时刻吧，心态保证好，然后身体也要维稳啊。嗯，何成是今天早上6点就出去游泳，你说没想到人还挺多的，打算过几天换一个室外的游泳池，夏天保持锻炼不容易啊。你说没想到今天还能听到景伟的声音，今天是代班啊。云听用户255675说来重庆避暑，重庆能避暑吗？你说六月底了，很难得的凉快啊。重庆现在这几天是凉快，但是不知道7、8月份什么样子啊。我觉得去重庆，还是以室内游为主啊。但是好像室内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啊。
1: 复杂又骄傲的目光。如果梦想。
0: 21:39，听完了奔跑，继续听到这首歌，陪你躺。

王大同2008年成月那张专辑当中的歌，这首作品当时是为某一个品牌，就是某一个奢侈品吧，就是首饰比较多啊，那个品牌，然后当时有一个跟爱有关的项目，就跟钻戒呀，或者说跟那种520或者是送礼物有关的那样的一个产品线，当时就以爱这样一个主题算是邀歌吧。然后方大同当时也是配合夏天的这种主题啊，暑假还有夏天的这种朝气，所以他就非常直接的就是把这种关于爱的一些日常写了出来啊，就是用很轻快的旋律去表达，3天好像写完了这首歌。然后歌词虽然不是大同写的，但是也跟这个曲非常的适配，爱的日常形式，什么一张棉被，一瓶清水，让人感动流泪，停止制造伤悲等等等等吧，就是又押韵又能够把爱的日常和爱的高级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啊，就是爱与被爱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你在听的时候跟那个品牌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它能够适配大部分很多就是有人们关怀的这些产品啊。21:53，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麦趣六音乐之声。今天是代班的一期节目，如果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来跟我分享哈。对，这个魏也是在本周六的时候会回归节目啊，这周他有其他的工作。海纳百川说，我家娃已经完成考试，现在正在玩小游戏，这个暑假打算带他去新疆，准备带他吃大盘鸡还有烤羊肉串等等等等啊。茉莉妈妈问我的暑假有什么安排，我哪来的暑假呀？所以带了个冒号啊，我的暑假就是听几首 OST， 原地放个假，原地，我应该不会去太远的地方吧。我是比较发愁热的天气出去玩的，我倒不怕冷哈，就是天气再冷我都不害怕，但是我又是一个怕冷的人，但是天冷呢我又愿意出去，但是天热我就哪儿都不想去。然后这个G321说黑龙江现在也挺热的啊，就是另外说大家在空调间里尤其是警委别着凉啊。是，我觉得就是在夏天我特别怕那种冷热温差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还挺适合贵州和云南这样的地方的，就是差不多是一样冷吧，是一样凉快吧。另外我觉得去海边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啊，我觉得暑假肯定去海边的小朋友实在太多了，我又不像是从前那样啊，非得我如果是换在10年前，我就是那种不管是不是这个节假日，我只要是休假我肯定要去。以前我不是这样上班的一个节奏，以前我也是朝九晚五，然后只能休法定的节假日，就但凡小长假小短假我都会出去玩的啊，就跟着大家一起。那会儿基本上已经把现在的这种能量都消耗尽了，现在反而是一个不太喜欢凑热闹，不太喜欢跟大家挤着玩的。我觉得可能未来小朋友要是放寒暑假什么的只能这样的时候，我也没办法，但现在能不赶这个热潮就不赶这个热度。逆风的蔷薇说，夏天进京赶烤吃烤鸭。好吧，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的是曹阳。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会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0: 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小武。听到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社团的同学们正在排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他们受音乐之声特别节目邀约，创编演绎了自己心中的歌，阿卡贝拉版的《红旗飘飘》。熟悉《红旗飘飘》的朋友都知道，这首歌创作于1994年，由词作家乔方作词，作曲家李杰拿到歌词后，瞬间就被字里行间的热血打动。
1: 我一看到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我当时灵感就来了，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哎呦，看到这样的词之后呢，我就萌发了一种激情，因为过去自己也在部队待过嘛，所以对这个红色文化非常有情怀，对这片土地也非常热爱，当时就把副歌写出来了。
0: 这首歌采用了流行抒情曲风，在重大赛事重要活动中被屡屡唱响。此次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社团立足以人声为乐器的特质，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经典旋律线条的基础上，完成了全方位、年轻化、专业化的改编创作。歌曲编曲詹文博介绍说，
2: 这次改编里我把不同声部分成了不同的角色，低声部呢负责厚度和根基，中声部负责律动和推进，然后用高声部去打开旋律和情绪。很多地方我也会让声部一层一层的叠起来，让它有一种不断向前、不断汇聚的感觉。

0: 作为国家级专业学院的青年学子，他们深知音乐是最打动人的传播载体。阿卡贝拉纯人声演绎，褪去了繁杂编曲的修饰，留下最纯粹的情感表达。每一个声部，每一段旋律，都是青年学子赤诚的心声。社团中担任男高音声部的柯静涛同学，从拿到作品就开始了练习。
1: 那当我得知我是要以主唱的身份来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激动。接收到了这份谱子之后啊，我也每天一有空闲的时候，我就翻开谱子看。在寝室里啊，或者说是下了课啊，在吃饭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反复的哼唱这首歌的旋律，做好十足的准备。
0: 钟伟元同学形容自己在这首歌中是绿叶担当。
2: 歌曲中主要是唱的是男低音的声部，在歌曲的行进中，我给大家铺垫底下的底柱，在他们往上走往高音的时候，给他们和声，让这个旋律更加优美。
0: 来自新疆的艾迪娜·艾尔肯在这首歌曲中负责演唱女高声部。从小对五星红旗就有着特殊情感的她，把红旗飘飘称为心中的歌，也把热爱融入到了自己的演唱中。
3: 我的作用就是保持激昂，就是上三的那个旋律，我会让这首歌听起来更加有激情澎湃的感觉。每当我唱到女高的旋律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象从小看到的红旗在天空中飞扬的那个感觉，所以说我唱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激动。
0: 社团青年团员们纷纷表示，以往听红旗飘飘感受到的是歌曲的热血昂扬，而亲身改编反复打磨沉浸演唱之后，才真正读懂旋律与歌词背后的厚重意义。红旗从来不只是一面旗帜，它镌刻着先辈的热血征程，见证着祖国蓬勃的成长，承载着代代中国人的信仰与荣光。
2: 红色已经成为当代年轻人与生俱来的精神底色。
4: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我内心更多的是庄严和肃穆感，感觉在那一刻我感觉将个人与国家紧密结合。
1: 我的内心满是热血与感动，不仅有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更有作为新时代青年的那一份担当与使命。
0: 青春之声，颂山河无恙，初心不改，传心

火不息。音乐之声联合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音乐社团推出的新编《红旗飘飘》，用纯粹人声诠释赤诚热爱，用创新演绎传承红色经典。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特别制作的 MV， 让这首饱含力量的旋律在青春沃土中生生不息，久久回响。

就说你想说的，来自告五人。北京时间22:17，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最有音乐之声。这首歌的 MV 是由张钧甯和任贤齐来主演的，两个人也演绎了一段从初恋到，哎，应该说是最初相识到后面啊，因为遗憾崩溃大哭的这种复杂的情绪吧。嗯，也在歌里面，就是刚刚那首歌里面，其实就是在说，就说你想说的，就说你就爱的啊，认定你心底的，再迟疑就会太慢了。有一种其实已经失去了才会捕捉到的这样一个观点吧。嗯，所以不留遗憾的去爱过，比较适合现在的毕业季吧啊。哎，好像云安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在毕业季的时候，就高中毕业季。他说，青春里的“青”字是个难题，也是把成长当中的那种遗憾，或者说，当你离开了青春的时候，你大概才能够感受到青春的那种状态、那种心情写了出来哈。哎，当你感受到青春的时候，你人就不再青春了。好吧，听歌的感受大家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哈。Nicholas 说，第一次以工作状态陪伴我上班哈，6:30当事人过来了，刚刚才走，所以晚餐也没有吃上啊，一直在聊这个案子的事儿，是不是？嗯，也是难得听到 Nicholas 加班啊，因为周末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是比较舒适轻松的状态，然后一到周间，也是在星期一的晚上吧，难得听到 Nicholas 抱怨说，哇，这么晚，估计你是等当事人下班了，然后你才能跟他聊，是不是？11月的肖邦说，近3个小时之后我就要起床看世界杯1/16的淘汰赛了，巴西对日本这场焦点战啊。虽然这段时间看球严重打乱了我的这个作息，生物钟有点紊乱，但是4年就是一次，就忍了。是，我相信最近这个夏天大家都会很忙碌啊，看世界杯呀，还有计划暑假去哪玩呀，啊，包括年终下半年，哎，下半年的工作计划，第三季度了吧 ？Q3的工作计划你们做的怎么样了啊？对，如果忙碌，如果疲惫，可以随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吐槽。王心晴说，我是小学生，嗯，写完作业了吗？讨厌的阿姨啊，这个好，那听听这首歌，歌名叫做《抛物线》，小学应该还没有学抛物线吧？不知道这首歌里的情绪色彩，你能不能够感受得到哈？他俩的声音还是很好听的啊。蔡健雅《抛物线》，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

无限，同样蔡健雅。只是错觉。茉莉妈妈家的茉莉爸爸说，小学的时候哪会学抛物线啊，那属于二次函渗入了。对，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这个，哎，不都是说会提前学习的吗？就是幼儿园的时候就要学拼音，然后上小学的时候好像很多初中的东西都会了。哎呀，现在真不知道教材改成什么样子了啊。王心晴说，我作业没有写完。那就伴着音乐继续写作业啊。地球上的歌声要提前说晚安了啊。好，风风雨来时路说，刚刚忙完，终于可以安心的听节目啦。那就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希望走夜路的朋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会怕黑啊。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乐 CD 音乐之声，这是来自周华健的怕黑。

分开以后，唐禹哲。分手时候的那种克制和隐忍。22:33，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好像北京现在外面已经是电闪雷鸣了啊！希望你已经平安的到家，已经是窝在沙发上或者是躺在床上听节目啊。扁头头扁说，看了一下时间，要提前跟我说晚安。哎，你们都是10点多钟睡觉是吗？另外你说周四不管有没有我要当 DJ， 我会一如既往的来当 DJ。周四也是魏也排的单啊，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我们就不设置这个单元了啊，等我上班那一周再说。对，我这周还有两个代班，是在本周四和本周五，然后再下周上个周一和周二啊，紧接着我就要开启我长达11天的假。哎，也不算假吧，因为刚刚有朋友问了，说你不上节目的话有没有其他的工作。有，朋友们，怎么可能只有这5个小时的节目呢？冰山池一角啊。海纳百川说，窝在沙发上听会儿歌，被蚊子咬了一口，原来是忘了开电蚊香了，真是忙得太糊涂了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忘呢？是啊，有时候我们就是，哎，追人啊，追人要准备很多事情。我也是，我一般要在正式吃饭之前把好多事情都做好啊，什么最爱的那一款什么萝卜条打开。然后准备好某乐多，就是无缝链接啊，就吃完了之后直接就把那个餐后的某乐多都喝了，然后把那个片头也要跳过。对，我最近一边追剧一边吃饭啊，这个就是特别享受那一段时间。Steve 说晚上好，周一的小酒馆听到节目也很开心，听到一些新歌很解压啊。还有茉莉妈妈怎么跟我说周日见，周日我没节目啊，这周日没有啊，难得我又休一个周末。莫荒飞说啊，莫无非说，上学的时候经常一边写作业一边听收音机，那个时候有特别多喜欢的节目，记住了时间段，听的什么频率什么节目，现在很多节目都没了，还好音乐之声还在啊，有音乐之声相伴，算是老朋友啊，还没有跟你告别。李斌说，今天很多听友介绍了暑假去哪玩，本来计划媳妇儿歇年假的时候去趟贵州的，说那儿很凉快，结果单位安排媳妇儿从7月7号开始培训，7月7日下起了大雨。你说培训两个月啊，没办法跟我们一块出去玩了，现在不知道我跟儿子两个人能去哪些地方快乐的玩耍啊。照你儿子多大啊，据说13-14岁的话附近的沙滩也可以玩得很好的啊。铁花来了吗？这是来自万芳，试着了解。

0: 姚谦写的词，影子来自 Coco 李玟2009年的专辑 Coco 的东西当中的作品。22:42，今宵夜未眠啊，里边的儿子在7月2号的时候12岁啊，当时我还送了祝福呢，是不是？然后你说海边去了很多地方了，青岛、大连、秦皇岛海边都去了，东三省也去过不少地方。也许今年夏天我会带儿子去趟内蒙古啊，对，挺好的。尴尬，铁花来了是吧？啊，还有为林打 call 男孩也在啊。
1: 我和他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全新一期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又来了，我是 Lobo。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面，我们要回顾的这位歌手有点过于震撼了，她是所有欧美女歌手都会对标和致敬的前辈，因为她的嗓音夯爆几十年。她叫做 Whitney Houston。 Yes, it's the voice forever。她的嗓音是天生的交响乐团，中音区像丝绒地毯，高音区一拉上去，整个房间都在颤抖。你很难找到第二个能同时驾驭 gospel 的庄严和 disco 的清灵的人。好了，今天我们依旧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我们来感受一下属于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5 and let's roll。

Dave， 没听过 Whitney Houston 没关系，我们先从第五位品品味道。时间追溯到1985年，这是 Whitney 的第一首 Billboard 冠军歌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也是他告诉全世界 Me I Am Coming 的敲门砖。这首歌的制作人是 Narada Michael Warden， 他在 Soft Jazz 上面套上了 R&B 的血肉，做出了一个完美的 Late Night Ballad 模板。 Whitney 用声音表演一个叙事者，他的咬字克制到极致，每一个转音都不是炫技，而是情绪在呼吸。虽然这首歌的歌词初衷有些微微奇怪的角度，但是这首歌却定义了1980年代成人抒情的声音标准，至今没人能改写。 Let me introduce the greatest voice of our generation from Whitney Houston,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0: Number four，
1: 怎么样，各位年轻的朋友，对于 Whitney Houston 的声音有什么样的评价吗？当年有很多人都评价不了，因为听完之后全是惊讶，真的太好听了。再来第四位的这一首就是 How Will I Know。这歌是1986年 Billboard 榜单的冠军，也是1980年代 Synth Pop 与 R&B 嫁接的教科书。前奏那段电子合成器的声响一出，就是那个时候的 Party Time 的标志声响了。但 Whitney 在这首歌里面真正厉害的不是高音，是弹性。她的声音在主歌里面像在跳舞，每个音节都在 groove 上，一到副歌就拉满到顶，整首歌像一扇门被推开，光全部涌进来的幻觉。我们这里援引一下当年对这首歌的评价，这首歌是 disco 时代的精神遗产，在流行音乐里最后的优雅着陆。哇哦，80年代的人当年吃的真是太好了，快来听听这首有年代感的人类声音精华， The Perfect Collision of Pop Sparkle and Vocal Fire Number 4 from Whitney Houston How Will I Know

Number three.进入到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3， 第三位就是 Greatest Love of All。 听听这个歌名，最伟大的爱，当初写这首歌就是照着大格局的状态创作的。这是一首纯粹的 Gospel 风格的圣歌，也是 Whitney 在1986年的 Billboard 上面的一首冠军歌曲。它的内核是一首主题歌，一首给所有人的主题歌。 Whitney Houston 在这首歌的开篇就唱出了 Children are our future，但他没有把它唱成口号，而是唱成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低语。副歌的演唱更是渐进式的，从轻声呼唤到怒音爆炸。40年前的怒音特别真诚，是感情到真挚时所发出的声响。情感从第一段到最后一遍，它的音量和力度每一轮都在涨，像海浪一次次更高地拍上来。这首歌后来成为了美国毕业典礼的标配曲目，铺遍小学、中学和大学，基本是全民皆知。他用一个声音定义了一代人的仪式感。 This is the voice that made an entire generation believe in itself. Number 3 from Whitney Houston, Greatest Love of All.

好了，到了 Whitney Houston 真正封神的两首了，我将为你们请出人类流行乐史上最伟大的 Ballad， 没有之一，它就是来自1992年 Billboard 榜单冠军14周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我敢说，听到现在 ，Whitney Houston， 你认不认识没关系，但你一定听过这歌。这是刻在全球流行乐史上最强记忆度的作品。这歌前奏没有鼓点，没有和弦，只有 Whitney 一个人用气声唱出第一句。那个气声是非常脆弱的，像有人把心脏直接贴到你的耳朵上跳动。随着 Capella 段落结束，鼓点第一次砸下来， Whitney 从低音区一路爬升到 High E， 那个转音不是技巧。那就是一把刀，干净利落地切开胸腔，痛快地打开你的身心，去体会那种痛。这首歌全球销量超过1200万张 ，RIAA 11白金认证，是整个音乐史上所有女艺人里最畅销的单曲。当时的那部电影《保镖》原声带卖出了4400万张，这首歌至少扛下了总销量的一半。有些歌你听完会说好听，这首歌你听完会沉默。No one has ever sang like this before, and no one will ever. Let's hear the voice. I Will Always Love You from Whitney Houston in 1992.

0: Number one，
1: 你认为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就是 Whitney Houston 的 number one 了吗？片面了啊，我们还是得用数据说话。当年 Spotify 播放量第一，全球销量800金，1980年代 Disco Pop 的终极样本出现，这才是第一名，就是这首咯，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这是 Whitney Houston 所有歌里面传播面最广的一首， Spotify 超过 16.8 亿次播放，至今全球每天还有73万人次在听。音乐上，这首歌是 Synth Pop、Post Disco 和 R&B 三合一的完美配方。 Whitney 用她明亮饱满没有一丝犹豫的嗓音往上面浇筑了真实的灵魂。但这首歌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一个拥有 Gospel 级嗓音的人可以同时让全世界跳舞。在那之前，唱功和舞曲被认为是两个不兼容的物种，这首歌终结了那个偏见。同时，这首歌也是1980年代的声音名片，你只需要把它听一遍就能感受到那个时代全部的光。 The anthem that proved you could have it all, The voice and the groove, And this is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Alright， 今天我们用五首歌重塑了 Whitney Houston 的黄金年代，相信你也能感受到了他的声音是有多么的不讲道理的，只需要他一开口你就已经被打动了。虽然这位天后在48岁时香消玉殒离开人间，但是他留下的经典却在告知每一个新晋的歌手流行演唱天花板的边界在哪里。30多年过去了，至今这个位置依然无人替代。如果这些勾起了你的一些记忆，或是让你喜欢上了 Whitney Houston 的声音，建议去各音乐平台听全他们。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每周定期为你更新。 This is our promise only on Music Radio。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美夜，来自苏运莹，美丽的夜晚的两个字，美丽的夜晚。这首歌由李泉来担任制作人哈，在歌曲当中融入了现代电子编曲，还有南方的小调，还加入了戏曲，所以整首作品听起来就是那种充满了东方韵味的，充满灵气和美感的感觉。希望你在这样的夜晚听到这样的歌的时候，能够激发你美梦的想象力啊，看看你今天晚上会梦到哪些或浪漫或惬意或自由的一些场景。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6月29号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

真的是太实验了，这首作品 Live for Romance 来自莫文蔚、张洪亮打造的一首歌，收录在97年 To Be 做自己当中啊。这首歌融合了电子摇滚的很多元素吧，有点前卫实验电子的那种感觉啊。其实也是那种迷幻的都市氛围吧，它就是整个的感觉就是把那种凌乱的、错落的，甚至有一点能说亚文化吗？对，就是很多我们内心当中的真实的想法也是重新的解构了一下哈，所以整个听着就是有点碎片化，但同时又好像在天马行空当中又有一点自己的逻辑啊。不知道大家此刻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不想睡了？哎，外面现在下着雨，你们怎么担心我稍后呢？这不是下的雷阵雨吗？打雷了，下雨了，下一会儿难道它下一整夜吗？雨下一整夜，不会的啊。我觉得刚才我们导播老师下班的时候还在跟我说一般老天尤其是下雨的天气不太会欺负夜班人。对，我们通常下班的时候雨都停了啊，等雨停，那没停我就再等等嘛，是不是？没关系啊。拿铁嘉宾月嘉欣晚安，爱友情晚安，还有哪位朋友跟我说晚安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对，今天等不来孙燕姿的晚安仪式了啊。熬夜重逢，熬夜重逢，爱友情晚安，光荣欣欣晚安。哎，欣欣没说晚安啊。好，如果你还不准备休息的话，就再听几首吧。李健。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者，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我又忘了糖猫 Sugar Cat 和罗莎莎的演唱。哇，我今天好喜欢这支乐队啊，他们是在作品当中，就是主唱是特别喜欢 R&B 啊，然后在乐队的配置当中，就整个的律动和器乐的编配就更有层次，就既有那种节奏律动的那种小摇晃的感觉，但同时呢又有很多的态度啊，器乐的碰撞当中你会感觉到歌里面那种摩擦争吵纠结等等等等吧。很喜欢那一支网红，哎，就网红去了，宝藏乐队2019年的作品了。君宵夜未眠，弥勒小子说，如果是在昆明会碰上有名的上班雨和下班雨，就是到单位之后雨就停，去上班还有下班回家路上这就一直下就是你们下班的时候雨上班，你们上班的时候雨就休息真是怎么回事啊。张继成没法起来说，确实有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啊，外面反正正在打闪呢，是就是最近都是晚上下雨的时候比较多哈，还好不会影响大家早晚高峰出行。小叶子说，今天晚上比歌单还要宝藏的是警委星期八的加班不过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就是6月30号，我们也迎来哦，你也迎来了42例的生日。哇，那你跟我的高中同学，就是上一次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一直在等待他生小宝宝的那位，是一天生日啊。我明天本来是准备起大早去给他过生日的，结果没有买到火车票，没有买到去延庆的火车票对，准备1号的时候再补上啊。红衣说，加班计划内的一天居然被加班了啊。什么叫在加班计划内的一天居然被加班了？下班第一时间打开云听，啥疲劳都没了。在加班计划内的一天居然被加班，不太懂啊，这个虽然都是中文但真不太懂好，哎，对，还要跟小叶子提前说一声生日快乐啊，是吧，是小叶子吧。有很多朋友提前跟我说晚安了，那我也提前跟你们说晚安啊。玫瑰故事晚安，还有谁要早睡来着？ Happy 子怡晚安。海纳百川说可能一会儿就睡着了，要提前说晚安啊。好，那就一边听音乐一边进入到这种睡眠的状态吧。不知道这两个小时的歌，这半个小时的歌啊，会不会让你们想休息？ Love You Alien， 这是来自窦靖童和马伯骞那首作品。

虽然我没有淋到雨，但是一点都没有错过打雷的声音。温岚，蓝色雨。北京的朋友都平安到家了吗？23:34，今宵夜未眠，希望你今天晚上不加班，希望哪怕你不想休息，但是可以享受音乐，享受自在啊，享受休息的时光。哪怕你没睡着，但是我觉得只要躺着，只要听听歌，也算是一种休息啊。对，蓝色雨下起来，这昵称没法起了。威林打call男孩说，下再大的雨都阻挡不了今晚要回家的心。是，我是想回的，但打不着车，我也就没辙了啊。没事儿，雨总会停的嘛，就不行在台里多休息一会儿，反正我明天不用上班。主打一个心态好啊。李斌说天津这边也开始下了，昨夜是秦伟下班0点之后开始下的，今夜提前了半个小时，好在没有打雷，昨天晚上电闪雷鸣的还挺影响休息的，是吧？倪风蔷薇晚安。刚刚听到的就是戴佩妮的歌啊，佩妮的 Silence 沉默。共同度过哦，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回龙教主啊，你们都听出是 Penny 的声音，但没有听出他的歌啊。柳岩笛声说，一边听音乐一边写明天晨读的英文材料啊。英语美，年轻更美，警卫更美。什么意思？这没压到韵上。然后千里眼说11:52来跟我说晚安。哎呦，这么赶的吗？啊，还有16分钟。我今天跟大家说晚安的时间是53的时候啊，23:53的时候。对，当然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要休息了，所以就提前跟大家说晚安了。看看，努力做自己，说明天要起来做早饭啊。而且明天老二摇号结果，摇号出结果，也希望能够上好的学校。好，大家如果不想休息，就再继续听几首。潇湘夜雨说一个好消息，说哈，今天非常开心，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审通过啦，很开心哈，也是伴着音乐之声的早上的音乐去上班，赶上最后一班地铁回家，是吧？开心啊。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认真的雪出自于薛之谦200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薛之谦》中，这张专辑承载了他的音乐梦想。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与抓耳的旋律，认真的雪成为他早期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为他后续的音乐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薛之谦深情内敛的演唱，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绎孤寂与思念，情感层层递进，副歌饱满却不煽情，尽显细腻。歌曲成为了当年热门抒情歌曲，多年来仍是薛之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薛之谦坦言，认真的雪一度让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陷入盲目自信，忽视了音乐创作的精进。他反思认为，这种歌曲叫做带来的虚荣感阻碍了他对自身不足的认知。后来直到第七张专辑才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并得出雅俗共赏才是更健康的音乐方向。音乐人的不断自省，让我们听到了更多有价值、有温度、有力量的音乐作品，它们承载了青春、美好与初心。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薛之谦《认真的雪》。

快乐生活令黄丽玲，好像洛神五七六八的心情哈、啊。你说下了夜班之后跟几个朋友打了两个钟的羽毛球，吃了好吃的螺蛳粉，心情很美，希望我以后也能够经常保持这种好的情绪，顺心顺意。来，也把这首快乐生活送给正在听节目还没有舍得休息的你啊。对，大家辛苦了啊，我们要一个一个的说晚安啦。来，从哪儿开始呢？从最新看到的吧。大鹅、德贤、饮茶晨、李斌、 Lucky 在边画论文的图一边听节目，所以没抽时间过来互动啊。第一双的歌声晚安，新晚安，一二三四五晚安， DVV 反恐精英晚安， Thomas GP 晚安，风雨来时路晚安，凡夫俗子，一只猫旅行， Nicholas 何处不相逢，673这你车没法骑了，给咱们 CC 配歌，小雪阿根瑞林打歌的男孩，清静世子，满山的桃子，我毛最多，潇湘夜雨晚安，安悦的 MC 晚安，小雪晚安，洛神五七六八晚安，柳岩笛声晚安，红龙度过晚安，逆风蔷薇晚安，西院七号楼晚安， CYC 晚安，吕呵呵晚安，千里眼晚安，冰雪东阳晚安，时空之旅2080晚安，尼古拉科维奇晚安，回龙教主晚安，秋天的风晚安，还有没念到的吗？没念到我们就周四的时候再说晚安了。对，本周四还来代班，明天晚上应该是高敏啊。 Take the music, do some rest, 那我们就周四见了，拜拜。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大家好，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小武。葫芦童声合唱团正在四川成都拍摄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心中的歌》童声合唱版《歌唱二小放牛郎》。这群与王二小年纪相仿的孩子，以多层次合唱全新改编的这首抗日战争时期诞生的经典之作，用清澈干净的音色、细腻立体的编排，追忆13岁的抗日小英雄，诉说永不褪色的缅怀与敬意。这首经典叙事歌曲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初晋察冀根据地艰苦的反扫荡时期，由活跃于晋察冀边区的词作家方冰写词，延安鲁艺培育出来的音乐家李杰夫作曲。创作缘起于两位文艺工作者亲眼目睹根据地少年儿童团送信掩护群众以身赴险的诸多事迹，无数放牛娃小哨兵的英雄缩影最终凝聚成王二小这一动人形象。

0: 此次葫芦童声的改编创作没有随意改动原作的旋律与叙事内核，而是立足童声合唱声部特质，在保留原作故事线的基础上适配少年音色，贴合当代审美。歌曲编曲敏捷说，
1: 编曲上我跟着剧情铺排情绪，开篇对应牛儿吃草的平静画面以及敌人进山扫荡危机笼罩的情节，基调以沉静及时的氛围为主，铺垫故事压抑紧张的氛围，到王儿小带路诱敌英勇牺牲的核心段落时，基调转向激昂悲愤，去凸显英雄果敢壮烈，最后再结尾整个基调重回柔软肃穆，褪去激烈的情绪，回归缅怀与致敬。

0: 排练过程中，音乐指导老师卢佩珊没有过多设计动作，他让孩子用自己的理解去贴近心中的王二小，把孩子们对这首歌的理解融入到了创作当中，也让红色叙事更贴近少年内心。
1: 这次其实我没有专门设计什么动作，因为我更想让他们理解这故事，然后了解这种情感，从心出发。比如说唱到某个地方情绪非常激动，就想捏紧拳头，那么他们就做了这个动作，用他们真实的情感去带动他们的肢体动作。
0: 从编曲执笔写就的英雄赞歌，到新时代少年反复打磨的合唱旋律，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传递着少年担当的精神火种。对于葫芦童声的孩子们来说，一次次分声部排练，一遍遍沉浸式演唱，不只是声乐练习，更是一堂看得见听得懂的红色历史美育课。合唱团成员罗天泽：
2: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部分是王二小把敌人带进埋伏圈的故事，他跟我们年纪相仿，却那么勇敢有担当。我不仅明白了这首歌所表达的一个故事，也明白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把这份爱国情怀传递下去。
0: 采访过程中，合唱团少年团员们纷纷表示，歌唱二小放牛郎是自己心中的歌，从在课本里读王二小的故事，知道他是勇敢的小英雄。投入排练后，老师完整讲述了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历史，唱到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上面这一段时，很多孩子都不觉得放轻声音，心底满是愤怒与敬佩，他们也有想送给王二小的话。
3: 王二小，虽然你年纪小，但是不怕牺牲，让我非常的敬佩。
4: 二小，你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安全，我要感谢你，要学习你以前英勇无畏的精神。
5: 王二小，你真坚强，
6: 谢谢你王二小，你用你的生命换来了我们这一代的幸福。
0: 谢谢孩子们接受音乐之声的邀约，大家敬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特别制作的 MV， 在建党105周年的特别时刻，共同重温这首经典旋律的动人力量。

0: 手牵着手唱出爱的音调，
1: 在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2: 全新榜单第10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1: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0: 第八名 Alin， 一个人。
2: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0: 第七名弦子，风。
2: 你故意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0: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2: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带着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0: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2: 光眼星空的是独角，
3: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姚若龙与陈小霞这对黄金拍档为范玮琪联手打造的歌曲，描述了朋友之间的微妙感情变化，收录在范玮琪2006年发行的第六张专辑《我们的纪念日》中。这首歌颂友谊的民谣风格叙事歌曲，也是整张专辑中相当出挑的音乐作品。曲作者陈小霞并非天赋异禀，她所有的创作灵感都源于日常生活的积累。7岁起，她便开始了写歌的旅程。14岁时，更是省吃俭用，偷偷购买了一把心爱的吉他。到了27岁，他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无数歌手因为他的旋律而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标签，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周蕙《约定》，莫文蔚《他不爱我》，杨乃文《祝我幸福》，陈奕迅《十年》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作曲一栏都是陈小霞，而他和黄金搭档姚若龙也是最有默契的。他说，要说最默契的搭档一定是姚若龙，他写出来的歌词常常有很多意外的惊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2: Hey everybody! 全新一期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又来了，我是 Lobo。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面，我们要回顾的这位歌手有点过于震撼了，她是所有欧美女歌手都会对标和致敬的前辈，因为她的嗓音夯爆几十年，她叫做 Whitney Houston。 Yes, it's the voice forever。她的嗓音是天生的交响乐团，中音区像丝绒地毯，高音区一拉上去，整个房间都在颤抖。你很难找到第二个能同时驾驭 gospel 的庄严和 disco 的清灵的人。好了，今天我们依旧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我们来感受一下属于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5 and let's roll。

Number five，没听过 Whitney Houston 没关系，我们先从第五位品品味道。时间追溯到1985年，这是 Whitney 的第一首 Billboard 冠军歌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也是他告诉全世界 Me I Am Coming 的敲门砖。这首歌的制作人是 Nerd Michael Walden， 他在 Soft Jazz 上面套上了 R&B 的血肉，做出了一个完美的 Late Night Ballad 模板。 Whitney 用声音表演一个叙事者，他的咬字克制到极致，每一个转音都不是炫技，而是情绪在呼吸。虽然这首歌的歌词初衷有些微微奇怪的角度，但是这首歌却定义了1980年代成人抒情的声音标准，至今没人能改写。 Let me introduce the greatest voice of our generation from Whitney Houston,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0: Number four，
1: 怎么样，各位年轻的朋友，对于 Whitney Houston 的声音有什么样的评价吗？当年有很多人都评价不了，因为听完之后全是惊讶，真的太好听了。再来第四位的这一首就是 How Will I Know， 这歌是1986年 Billboard 榜单的冠军，也是1980年代 Synth Pop 与 R&B 嫁接的教科书。前奏那段电子合成器的声响一出，就是那个时候的 Party Time 的标志声响了。但 Whitney 在这首歌里面真正厉害的不是高音，是弹性。她的声音在主歌里面像在跳舞，每个音节都在 groove 上，一到副歌就拉满到顶，整首歌像一扇门被推开，光全部涌进来的幻觉。我们这里援引一下当年对这首歌的评价，这首歌是 disco 时代的精神遗产，在流行音乐里最后的优雅着陆。哇哦，80年代的人当年吃的真是太好了，快来听听这首有年代感的人类声音精华， The Perfect Collision of Pop Sparkle and Vocal Fire Number 4 from Whitney Houston How Will I Know

0: Number three.
1: 进入到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3， 第三位就是 Greatest Love of All。 听听这个歌名，最伟大的爱，当初写这首歌就是照着大格局的状态创作的。这是一首纯粹的 Gospel 风格的圣歌，也是 Whitney 在1986年的 Billboard 上面的一首冠军歌曲。它的内核是一首主题歌，一首给所有人的主题歌。 Whitney Houston 在这首歌的开篇就唱出了 Children are our future，但他没有把它唱成口号，而是唱成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低语。副歌的演唱更是渐进式的，从轻声呼唤到怒音爆炸。40年前的怒音特别真诚，是感情到真挚时所发出的声响。情感从第一段到最后一遍，它的音量和力度每一轮都在涨，像海浪一次次更高地拍上来。这首歌后来成为了美国毕业典礼的标配曲目，铺遍小学、中学和大学，基本是全民皆知。他用一个声音定义了一代人的仪式感。 This is the voice that made an entire generation believe in itself. Number 3 from Whitney Houston, Greatest Love of All.

好了，到了 Whitney Houston 真正封神的两首了，我将为你们请出人类流行乐史上最伟大的 Ballad， 没有之一，它就是来自1992年 Billboard 榜单冠军14周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我敢说，听到现在 ，Whitney Houston， 你认不认识没关系，但你一定听过这歌。这是刻在全球流行乐史上最强记忆度的作品。这歌前奏没有鼓点，没有和弦，只有 Whitney 一个人用气声唱出第一句。那个气声是非常脆弱的，像有人把心脏直接贴到你的耳朵上跳动。随着 Capella 段落结束，鼓点第一次砸下来， Whitney 从低音区一路爬升到 High E， 那个转音不是技巧，那就是一把刀，干净利落地切开胸腔，痛快地打开你的身心，去体会那种痛。这首歌全球销量超过1200万张 ，RIAA 11白金认证，是整个音乐史上所有女艺人里最畅销的单曲。当时的那部电影《保镖》原声带卖出了4400万张，这首歌至少扛下了总销量的一半。有些歌你听完会说好听，这首歌你听完会沉默。No one has ever sang like this before, and no one will ever. Let's hear the voice. I will always love you from Whitney Houston in 1992.

0: Number one，
1: 你认为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就是 Whitney Houston 的 number one 了吗？片面了啊，我们还是得用数据说话。当年 Spotify 播放量第一，全球销量800金，1980年代 Disco Pop 的终极样本出现，这才是第一名，就是这首咯，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这是 Whitney Houston 所有歌里面传播面最广的一首， Spotify 超过 16.8 亿次播放，至今全球每天还有73万人次在听。音乐上，这首歌是 Synth Pop、Post Disco 和 R&B 三合一的完美配方。 Whitney 用她明亮饱满没有一丝犹豫的嗓音往上面浇筑了真实的灵魂。但这首歌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一个拥有 Gospel 级嗓音的人可以同时让全世界跳舞。在那之前，唱功和舞曲被认为是两个不兼容的物种，这首歌终结了那个偏见。同时，这首歌也是1980年代的声音名片，你只需要把它听一遍就能感受到那个时代全部的光。 The anthem that proved you could have it all, The voice and the groove, And this is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Alright， 今天我们用五首歌重塑了 Whitney Houston 的黄金年代，相信你也能感受到了他的声音是有多么的不讲道理的，只需要他一开口你就已经被打动了。虽然这位天后在48岁时香消玉殒离开人间，但是他留下的经典却在告知每一个新晋的歌手流行演唱天花板的边界在哪里。30多年过去了，至今这个位置依然无人替代。如果这些勾起了你的一些记忆，或是让你喜欢上了 Whitney Houston 的声音，建议去各音乐平台听全他们。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每周定期为你更新。 This is our promise, only on Music Radio.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按下播放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开启今天的精彩剧情。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7:04了，欢迎你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刚才你听到那首歌，我们真的听入迷了，叫做《亲爱的朋友》，来自棉花糖。
1: 对，
0: 其实呢，这首歌也算是他们在这个团队的表演中间休团了差不多7-8年之后，重新回归之后呢，这样的一个休团出发曲
1: 啊，回归曲是吧？
0: 对，
1: 那也作为早上我和孙杨的回归曲吧，咱们一宿没见了。哎
0: ，这么个回归，昨天晚上我们其实，北京好像又下雨了
1: 啊！是啊，不是好像是肯定啊！昨天晚上的雨下的也挺大的哈。一场大雨过后，我们又在直播间见面了，也跟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再次问好。大家星期二早安，7:04了，动听无极限已经开启了直播陪伴，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今天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歌，同时呢，也跟我们聊聊天。很早呢，就有朋友在这个直播间当中留言了，包括可能6点钟还是5点钟就有人了。
1: 反正我5点多钟坐在这里，已经刷到了一部分了。对，
0: 你看又有早上运动的，每天基本上都有跑步的，还有徒步的，对不对？
1: 有12公里的朋友已经跑完了，还有6公里的、10公里的，还有我们送孩子上学的沈阳慧姐啊，每天听音乐之声已经成为了习惯，送5年级的学生上学哈，每天都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的蜡笔小新说3公里爬坡走打卡，祝朋友们新的一天一切顺利。3公里爬坡走是一个什么概念？应该不算强度特别大吧？
0: 你别看它只有3公里，但是只要算上爬坡的话，它的消耗还有它的难度，还有对你的这个下肢的冲击，其实都会增加很多难度。
1: 因为它是有一定的力量在其中的，对吧？
0: 是的，包括你在健身房的时候，如果你调整那个跑步机的这个坡度的话，它消耗的热量也会提高，非常的显著。
1: 哎，是的，所以我们的好习惯继续保持下去，在 Music Radio 的陪伴下，各位早安，
0: 希望大家有一个 Happy Day， 马上听曹格的 Happy Day。

0: 海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0: My friend， 我要我的音乐。朋友们早上好，7:14了，欢迎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以这样的歌开场，到现在孙杨这个朋友的氛围依然在围绕着他。像我们的朋友们说了，许愿来了，自从几年前无意中听到音乐之声，他就成了我的霸车电台，后面上线了云听也是第一时间下载了，突然发现这里升学考试许愿特别灵，说今天我家哥哥要开始3天的中考了，希望他能正常发挥，考到心仪的学校。你是怎么发现这里面许愿特别灵的？
0: 为什么大家总有这种传言？我们是希望大家都能考好了啊。
1: 对，
0: 但是呢，
1: 像一个树洞一样接收你们的这个许愿心愿啊，希望某一次可能真的是你自己实力特别强，但是在我们这儿留下了愿望，然后呢你又考得特别好，就觉得是我在我们这儿许愿特别灵，其实是你自己能力过硬啊。
0: 对，其实这些考试都特别优秀的朋友，他们自己的能力真的已经达到一个水平了。
1: 对，那我们就祝愿今天考试的这位你家哥哥哈，一切正常发挥，考到心仪的学校。
0: 哎，
1: 好了，7:15了，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开启美好的一天。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心情，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留言。
0: 橘子海和椅子乐团这首合唱曲叫做《一次成像》。

0: 旅行团乐队隐秘的国。
1: 对，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刚刚说到那位听友说在我们这儿许愿铃，然后刷了好多好多来许愿的朋友，都是孩子，好多都是小学生，今天要考试的小学生们。我们的晴，包括影子，还有我们的乐悠流，翡翠，还有我们的这个WINGKHAB， 孩子都是这两天考试啊，说希望一切顺利，取得好成绩，都在这儿许愿呢。所以说，你认为在尤其是对于小学生来说啊，

0: 考试的前两天其实已经接近放假了，考完试基本上就已经这个假期来临了。你觉得考试之前的这两天复习对于小学生来说有什么大用处吗？
1: 对小学生来说我觉得用处不大，心理意义可能更重一些，就是会给自己一个心理建设，而且觉得说哎，好像我复习了，我应该就可以考好。我觉得对小学生主要还是一个自我的一个心理建设，
0: 对，就是
1: 这个更重要一些、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期末考试之前的那两天啊，心都已经长草了，因为我知道假期要来了，就而且课本也学完了，老师也不留什么作业了，再加上那会儿自主能力并不是很强，就觉得我没什么事情可以做了，然后呢我又不拿着这本书去复习复习看一看，我心理上又过意不去，觉得我这个试还没考，如果我不看点可能考不好。但其实你考完了感觉的呢，就是和我这两天看的书又没啥大关系，都是这一学期的积累。
1: 对，其实尤其是这种基础教育阶段啊，就是小学呀、初中啊、高中啊这些的，我觉得你考前这个拼命的复习那么几天，我觉得更多的是心理的作用，就是而且你会有个自我的安慰嘛，你看到别人也在学，你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点慌，但是如果我学的话呢，我的心态可能会更平稳一点。但是我觉得对于成人来说，比如说大学生，比如说你成年之后，比如说资格考试啊、或者是驾校考试啊，
0: 就这种临阵磨枪的东西特别多哈。
1: 对，这种倒是临阵磨枪起来是很有用的、特别是比如说大学你期末考试之前，你大概会知道考试的范围啊，比如说你在考驾校之前你那个刷那个题人家就是考研题，
0: 过一遍也脑子里
1: 过一遍，确实有很大的效果。但是对于基础教育阶段小朋友，这个平时的这个基础是最重要的，
0: 而且现在他们的题应该是越来越活分的那种，就是你光死记硬背的去进行一些复习是没有太多的帮助的，但是这个方法很重要哈、比如说前两天把这个一学期的错题啊规整一下呀，把一些古诗啊一些生僻的字啊再加深一些记忆，这些可能是有帮助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还是祝我们今天在云听平台上留言的朋友们啊，你们许的愿考试愿望能够实现哈，考试成功一切顺利。
1: 是的，在考试之前呢，我虽然说我们说这个心理作用可能更大于你的实际作用，但是希望大家这两天还是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该看咱们还是得看一看啊。
0: 对，请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哈，帮孩子们把握好这样的心情，祝他们夏天快乐，即将到来的暑假开开心心的。那我们继续送上这首歌，也是很浪漫的一首关于夏天的歌，
1: 《Hulu Boys 夏天的梦》。

0: Blue Boys， 这首歌是夏天的梦。
1: 再多听几句哈。对，大家听得出啊，这几个男生他们是一个四人的复古英伦乐队。其实啊，他们的歌当中有很多比较复古的浪漫的元素在其中。他们当年发表专辑的时候，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他们的核心创作这个组合，他们乐队，他们深受这个 Beatles 的影响。
0: 哦，
1: 对，他们的作品当中啊的，像《来自冥王星的爱》是2019年发表的一张专辑，其中呢大部分啊都是这个复刻了当时 Beatles 黄金时期的一些写法，包括人声的层次啊、和声啊、歌曲呈现的氛围啊等等。所以在我们听他的歌的时候，总能听到一些当年听 Beatles 的时候的那种感受和影子在其中。
0: 是的，其实很多乐团呢，他们都有自己喜欢的乐团。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呢，他们会有这种他们偶像乐团当中的一些元素或者是风格，甚至会有一些致敬的作品在里面。
1: 对，然后他们的一些灵魂啊，就是团魂或者是乐队的一些能量，就会让很多人专门去喜欢他。比如说刚刚有个听友在找刚刚旅行团的那首是什么歌，你看他们的一些氛围和气质就有吸引到他。听了个尾巴，大概是7:16、17这样子。
0: 他说的是旅行团乐队那首之前的歌，旅行团乐队之前的歌是橘子海和椅子乐团共同带来的。哎，不对
1: 啊，
0: 他说之前的，那就是
1: 对
0: 橘子海和椅子乐团的这首歌叫做《一次成像》。
1: 是的，好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哈，《一次成像》这首歌的副歌部分也是我的这个手机铃声，就每次想起来都想哼一下。对，就是《一次成像》哈。好，那我们刚刚听过了 Hulu Boys， 那我们继续就送上他们的偶像吧，也向他们致敬一下。
0: 是的，我们经常跟大家分享到的 Beatles 的经典 Yellow Submarine。

Basta!

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0: 迎回来，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哎呀，许愿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怎么办呀？
0: 哎呀，
1: 伴着前奏哈，我们的东成西就，还有全息、洋洋爸爸、星星上的小学生、小土尘、椰子想飞、一切都好，还有我们的 XWC， 这些许愿的朋友，你们的愿望我就不一一读了，因为都是祝孩子们考试成功的。希望你们的愿望能够实现。
0: 来听稻香。
2: 对这个

0: 周杰伦《稻香》啊，刚才有朋友啊叫雪兔
1: 雪球兔 兔，
0: 他说刚才说的 Tulu Boy 怎么写的？找不到，不是 Tulu Boy， 是呼噜，不是 Tulu，
1: H
0: 呼噜啊，
1: 呼噜 U L U，
0: 对 ，Boys 就是 B O Y Z。啊，不是 S 啊，
1: 你就想葫芦 boys， 它是呼噜 boys，
0: 是一个汉语拼音的呼噜啊。我们继续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玖哲的夏天。

0: 就说
1: 夏天。
2: 再读一波名字吧。我们正在许愿的毛毛雨2004小饭团，还有 AHXJ 王多鱼的玉米姐姐、可妈妈、爱听歌的女人、雪花糖，这些都是在来许愿孩子考试成功的。还有我们的天天和安安，还有我们的 CHF， 祝大家许的愿望都实现吧。既然今天都说了许愿铃，然后看到你们的许愿又没有办法不读出来、哎、就觉得还是要回应给大家哈，让大家这份珍贵的心愿成真。
0: 对，我们其实能做的也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正向的开心的积极的一些祝愿啊。
2: 对，希望这些孩子们考试成功以后呢，家长朋友们也开启一个调整一下自己这个放松的暑假哈。像我们的八饼是只小奶牛就说了，孩子放假了，终于不用早起送了，晚起半小时开着车上班听歌惬意。
0: 哎，我想问这种如果小朋友不上学了，你不用早起送孩子了，但是小朋友会不会还是同一时间会醒过来？
2: 每个孩子不一样吧，有的
0: 我在想啊，这家长会不会小朋友起来还是把班你叫起来了、
2: 就是、
0: 走吧，出去玩，
2: 上学有上学的累，家长朋友们在假期的时候要安排这个孩子的作息啊，一日三餐啊等等等等，其实也很累的，但是就不用像上学的时候、一定要卡点儿，每一个时间必须比如几点出门、几点送孩子，也挺累的哈。所以呢，就像我们的八饼是只小奶牛一样、也是稍微放松一下，早上哪怕晚起半小时，晚出门半小时也好呀。
0: 对，我想小朋友这个时候起得早，让你带他出去郊游，你的心情应该也比送他上学要好一点点。
2: 对，
0: 所以就没有那么累啊。
2: 假期心情还是要放松一下，毕竟不用盯着功课了，应该会好很多哈。
0: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利比带来的小城夏天，今天好多关于夏天的歌。

0: 利比《小城夏天》，
1: 也是让我们一起开心过夏天的歌哈、啊。那素素的素说了一字成像找不到
0: 啊，那首歌是吧？叫一次次一次成像，就是有点像什么？我们那个拍立得这个原理，就是一次成像、啊、
1: 对对，一次成像，很开心那首作品哈，一次成像不是一字成像啊，我们的素素。另外呢，好几位家长说了，孩子放假了以后比上学起的还早，还有人说了，上学是我叫他啊。放假是他叫我，
0: 你看，
1: 你说这什么心理？
0: 说中了啊！
1: 对，其实应该就是那种孩子们自己有了掌控感带来的兴奋，你懂那种感觉吗？其实跟大人在周末本来说我想睡个懒觉，但是早早又醒了一样的感受。上学的时间，他们的这个作息时间啊，被牢牢安排住了，没有自主权。可是呢，假期到了，完全自己说了算了。哎，这种自由掌控感就是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吧，然后那个神经系统提前。复苏苏醒，所以人一旦拥有了自主选择权，可能睡眠的确值就会大幅的降低，会很兴奋。
0: 平时的时候啊，可能你叫他起床啊，妈妈我再睡一个小时，
1: 哎呀又演上。
0: 然后呢，一到假期的时候，妈妈你怎么还睡呢？
1: 就是被约束的时候，总想逃避休息啊，然后拥有自由的时候，又舍不得浪费每一分钟。对不对？
0: 所以家长做好准备啊，假期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时间睡懒觉啊，除非小朋友也真的很喜欢睡懒觉。
1: 对，给孩子们安排好哈。7: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非常非常多夏天感觉的歌，这是 Taylor Swift，You Belong With Me。

0: 杨刚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1: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1: 接囚车？
0: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欢迎你再次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早上好，我是银子。刚刚说了孩子们早上假期的时候起得更早了，我们有一位听友给大家提了一个方法哈，足金大松果说，我有一个假期防止早起的方法，屡试不爽、晚上睡前放两张卷子在他的学习桌上，告诉他明早起来就把这两张卷子写了，他就不起早了、
0: 我觉得还应该真挺有效的。但是这个时候，
1: 这个心理我特别能理解，就是我突然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孩子的角度，哎呀，太讨厌了。
0: 我想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应该
1: 咧嘴
0: 皱眉，
1: 希望自己爸爸妈妈没有听到这一段哈。
0: 已经听到了
1: 试一试哈，但不要屡试。
0: 对，或者你可以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不想家长发卷子给你的话呢，
1: 发卷子
0: 你平时你周末假期的时候就别这么早起了啊，让家长多睡会儿，这样他们就不会给你留卷子了、
1: 哎、让孩子们放松放松吧，
0: 对，
1: 几点起都可以哈。
0: 我们先来听这首周深的《嗨人间》。
2: 唱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